0: 用的一些诊疗的手段呢，尽量都是在治疗之前呢，给他全都给他用上，能够给患者呢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诊断，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病例，就是五类结节啊，也未必都是恶性的。
1: 嗯，好，我们听友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发个朋友圈了哈，
0: 嗯，
1: 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哈，我们名医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您的一些困扰。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那么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哈。出诊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你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等等哈，任何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如果想要和专家互动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搜索哈，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哈。是这样，前面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节哈，今天张老师其实还是给我们带来另一个病患情况，是什么呢？是甲状腺这个滤泡性肿瘤多次复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张老师，这个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0: 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呢，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诊断这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术前呢一定要做的一个精准诊断。第二呢，就是从治疗，可能现在大家伙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都是很轻的。
1: 嗯，
0: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甲状腺癌呢是分几种类型，大体上是分四种，也就是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乳头状癌呢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绝大部分乳头状癌预后相对都比较好，所以说呢这就造成了大家的普遍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认为甲状腺癌都没问题。
1: 嗯，
0: 我接受这个病例呢还不是说未分化癌，未分化癌实际恶性程度是最高的。目前看呢，从确诊到最后整个生存期平均的基本上就在6个月。而髓样癌呢恶性程度呢是比它未分化要好一些，但是也特别愿意复发和转移。
1: 嗯，
0: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滤泡性肿瘤，滤泡癌。滤泡性肿瘤首先啊从诊断上来讲就是比较困难，就是你术前很难通过穿刺啊或者超声把它精准的诊断出来，只有呢把它切掉，甚至术中冰冻病理都很难确诊，有的呢就得依靠我们术后的病理，甚至免疫组化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检查才能够确诊。有的呢大部分的患者，滤泡性肿瘤的患者可能还会介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抱一个恶性潜能难以确定。这个病例呢就是术中抱的一个是恶性潜能难以确定，恶性潜能难以确定之后跟家属沟通之后还是做了一个我们单侧的腺液切除，就是把甲状腺一侧液都切掉了，正常来讲应该问题都不大。然后呢当时也做了一个周边的淋巴结清扫，清完之后呢患者也是没有转移，都挺好。按照正常的预期来讲，他应该术后定期复查就 OK 了。但是术后在1年多的时间，这个患者是左侧的一个滤泡性肿瘤，大约有3个厘米。他主要是在右侧的胸锁乳突肌跟颈前带状肌之间肌间，他又出现了一个肿物。但这个呢是术后1年多的时候，然后呢通过他的整个的病史，建议患者还是把它切掉。第二次呢是完整的把它已经切掉了。切完之后呢还是爆了一个滤泡性的肿瘤。当时讲这个病例呢就很奇怪嘛，我们当时就是进行了一个全科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讨论。从左侧它跳跃式的在右侧的颈侧区动静脉之那个胸锁乳突肌颈前带状肌之间，也就是锁骨上窝这个位置它又复发了。因为这个区域呢为什么叫复发呢，可能说有的患者也有一些医学同行可能认为你能不能是第一次手术啊，然后呢种植到右侧呢，因为整个右侧我们根本都没分离，整个区域都没涉及到操作，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是转移之后切下来的报的还是滤泡性肿瘤。然后呢第二次应该认为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是跟患者也讲了，滤泡性肿瘤就这个特点特别愿意转移，特别是他通过血型转移往远处转移，患者呢就是按时定期复查。第二次术后之后呢又经过了接近1年多的时间，1年多时间之后呢他还是在这个位置又复发了。所以第二次呢做的相对范围就比较大了，不仅切肿瘤，把它周边的一些组织包括一部分肌肉全都切掉了。切完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术后呢接近了1年半的时间，恢复呢挺好，现在也没有复发。这个病例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甲状腺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 并不是所有的患者

0: 预后都很好。
1: 嗯，
0: 除了分化类型差的，我们滤泡性肿瘤也不要忽视，它也特别愿意转移。因为有的，这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其他的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像滤泡性肿瘤，它局部诊断都不是确切，不能确切诊断滤泡癌，也就是恶性潜在难以确定，但是在随访跟复查期间它会出现肺部的转移，我们都碰见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要重视甲状腺肿瘤，重视甲状腺癌，另外呢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像一些分化类型还好的，也特别容易出现远处转移，让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术后的要定期的按时的进行随访。
1: 按时随访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结节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知道甲状腺其实是我们人体很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嘛，是吧？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哈。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解决您的困扰，别拖别疼哈。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老师是不是？
0: 啊，对，非常重要。
1: 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说是给我姑娘做的机器人甲状腺囊肿，有患者说难遇到好医生。医术高超的张大夫甲癌患者的福音了哈，这是大家的这评价哈，我们看到了，
0: 谢谢
1: 、已经把相关的这个留言已经转给我们的专家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好，我是你病人孙某华啊，手术已经8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平易近人，对病人非常的耐心，谢谢张主任这么多的陪伴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不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孩25岁，甲状腺结节2至3类严重吗？
0: 2至3类呢，我跟大家要着重的说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的，可能大家不是搞医学的不太懂，但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尽量用白话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分类呢，基本上目前应用最多的就是 CT-RADS 分类，也就是我们中国版的。它是怎么分的呢？它是有5个指标，主要是恶性的5个指标，每一个指标呢是占1分，最后算总分。这5个指标都有啥呢？比如说第一个是实性，第二个呢就是低回声，然后呢边界不清，然后纵横比，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竖着长，还有就是里面有没有点状钙化，这个5条每一条1分，最后算总分。还有2个减分，就是负分的，你比如说纯囊性的，或者说是伴有彗星尾的，这些呢它是减分的，如果伴有呢它最后可以减，伴有上述2点的可以再减1分，最后算总分。如果总分加起来的和是1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4A，如果我们是加起来是2分呢就是4B， 3到4分呢就是4C， 5分呢就是5点都具备呢就是5类，是这么分的。你是2到3类呢基本上就是0分，所以说呢是良性的，我所以说建议定期复查就行。2到3个厘米每3个月到半年，正常来讲半年就 OK 了，但是要除外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滤泡性肿瘤，如果是还得看一下血供，还得查一下甲功里边包含一个甲状腺球蛋白，如果球蛋白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腺瘤，我 OK， 我们定期随访半年做个彩超就 OK 了。好，谢谢。
1: 好，以上呢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结节哈，我们知道它是分类的，分几类几类，但是现在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大齐老师哈，就是并不是说它到了一个高的一个类就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不好说是不是，就像我们第一个5类似的，是吧？
0: 它是这样，它每一类的恶性占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刚才介绍的4A类，它的恶性占比呢是在2%到10%，也是有一部分人是有恶性的，占2%到10%。如果是4B类呢，基本上是在10%到50%了，恶性占比。到4C呢，基本就是50%到90%了。如果是5类呢，就是90%以上了。所以说刚才介绍那个5类结节，它的恶性概率确实很高，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100%。
1: 明白哈。好，继续来进行节目。说到5类，咱们再看看4类哈。甲状腺4类结节都需要手术吗？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4类呢分4A、4B、4C。如果要是到4A 了，只是占有刚才介绍的5个标准中的1条，如果结节不是很大，我们建议就是随访，特别是长在甲状腺内的，然后呢跟周边的包膜跟周边的重要组织结构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时候呢结节又很小，周边又没有异常的淋巴结，我们通常建议患者随访定期观察。如果达到4B 呢，就是可能说占到概率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接近一半了。还有我们看看结节的大小。

0: 跟周围组织的关系，还有患者的意愿。如果患者这时候呢，他的意愿就是倾向于观察，就是心态很好，也能按时定期随访 ，OK， 也可以观察。如果要是，所说的结节相对大一点，或者靠近包膜、靠近重要组织结构，或者患者心理压力比较大，我们建议他还是做个穿刺。
1: 嗯，
0: 像四膝的话呢，这个建议患者就要做穿刺了，因为他这个恶性的概率还是蛮高一些的。
1: 明白了，那我这样理解哈，我们治疗甲状腺结节，第一要结合患者的这个意愿，以人为本嘛。再有一个要和患者充分的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充分尊重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到底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我们也是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大齐老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啊，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最好的医生，这个我跟你说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哈。
0: 谢谢谢谢、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术后12年了，要多久复查一次呢？
0: 这个多久复查一次呢？还得根据我们最开始的咱们手术时候的一个病情。
1: 嗯，
0: 看你的原发灶，看你切完之后淋巴结有没有转移，也就是说老百姓通常所说的低危组啊，还是中高危组。如果要是低危组，就是结节相对原发灶比较小，也没有淋巴结转移，术后都12年了，然后我们的甲功呢控制的都很理想，也都很平稳。复查期间呢也没有复发，我们基本上建议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如果你是中高危组，就是淋巴结相对转移的比较多，原发灶比较大，又有外侵等等，相对来讲比较重，这个人复查的频次还是要多一点，特别是甲功控制的不理想的，还是要密切随诊。
1: 密切随诊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了这个甲状腺5类结节啊，这类结节可以直接手术吗？
0: 像我刚才介绍的5类结节，基本上它的恶性的概率呢，基本上是在90以上了。
1: 嗯，
0: 可能在过去啊，没有我们精准诊断的，比如说穿刺啊、新人穿刺啊，或者基因检测这些手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主要依靠超声的年代呢，可能就直接手术了。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相关的分子诊断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1: 嗯，
0: 建议呢还是要做一个穿刺。不要直接做手术，毕竟也有一定的概率，它并不是100%，也有一定概率是良性的。像我刚才介绍这个病例，如果直接手术了，把甲状腺切掉了，还不是恶性的时候，那可能就要面临着终身吃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还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儿。
1: 嗯，好啊，再来看，哎呀，前面是一篇赞扬哈，我们就不说了，挑几个代表了，是不是？我们往下来哈，
0: 谢谢。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张主任，我是您的病人，已经术后6年，乳头状，右侧切除，现在每天一片优甲乐，可以逐步停药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这类患者呢，可能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要看一下你的分级是低危的还是中高危的。如果是低危的，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低危的呢，甲功控制很好，超过5年可以逐渐的减少药量，这也是有一部分学者正在提出的一个观点，也有一部分患者正在尝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原来呢甲状腺，我们甲状腺呢，这些老患者可能老朋友啊都知道，它的形态呢像蝴蝶似的，跟蝴蝶很像，分为左右两个叶，像蝴蝶的两个翅膀，中间有匣部连着，然后上面有个锥体叶。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啊，你做手术之前甲功是正常的，也就是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也就是相当于啊家里有二亩地，
1: 嗯，
0: 这二亩地呢打的粮食正好够1年的口粮，家里的粮食的需要量，
1: 嗯，
0: 你现在有一亩地是卖掉了，你已经切掉了，你想上靠剩下这一亩地打的粮食够吃，这个呢可能会有难度。难度在哪儿呢？第一个，除非你这个家里这个剩这一亩地的质量还很好。另外呢，它可能就需要你剩下这侧的甲状腺，它得拼命的工作，它产生的这个甲状腺素，合成这个甲状腺素才能够达到人体的需要量。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剩下这侧的甲状腺就不断的增生，里边呢可能出结节的概率就比较大，然后有结节呢它再长的概率就比较大，而且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不建议患者停药。如果是低危组，就是替代。我们什么叫替代呢？就是把整个的甲功控制到正常的水平，促甲状腺素控制到2左右，就是不要用大剂量的药物来抑制。
1: 嗯，
0: 如果低危组替代就够了，但是不建议停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
1: 嗯，
0: 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说到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诊断哈，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哪些呢？
0: 实际上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的方式有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超声，也是最简便的，它对人体呢也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辐射，
1: 嗯，
0: 就是很便捷的一种诊断方法。超声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如果结节很小，也没有分级还不是很高，也不考虑恶性，那就是用超声定期随访、定期随诊就 OK 了。如果这个结节相对比较大，我们可能要追加一个 CT， 必要的时候做核磁等等。目的呢是评估它跟周围组织结构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它对于气管有没有压迫，或者压迫到什么程度，影响患者呼吸有没有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另外呢，它跟向下，比如说有的患者会长到胸骨后、胸骨后甲状腺中，我们也要评估一下它到底跟周围组织结构，它能关系是怎么样的，它到达了哪个程度，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诊断，包括我们的治疗，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的手段。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个功能的一个检测，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功，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甲功了。
1: 嗯。
0: 有的说的三项、五项、八项等等，目的呢是评估一下甲状腺自己的功能够不够。它跟形态呀、跟长结节是两回事儿，它功能是功能，形态是形态。我们查甲功的目的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查一查是不是甲亢了、
1: 嗯、
0: 是不是药物吃的不够啊，是不是甲低了，主要是看这个。
1: 嗯，
0: 但是呢，甲功里面有几个特殊的一个标志物，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髓样癌，髓样癌呢有一个特殊的标志物，就是降钙素。绝大部分甲状腺髓样癌的患者降钙素都是会高的，
1: 嗯，
0: 都是会高的。如果要是降钙素我们查甲功的时候一查降钙素很高，那可能就是髓样癌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我们要密切随访了。另外就是甲状腺球蛋白 TG 呢，我们在术后甲状腺术后的时候要密切的监测。
1: 嗯，
0: 如果 TG 水平逐渐上升或者说很高了，我们可能提示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了。
1: 嗯，
0: 如果做全切的患者，
1: 嗯，
0: 还有像我们甲状旁腺素，它是针对我们甲状旁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激素，如果这个甲状旁腺素很高，它伴有钙磷代谢异常，我们可能就怀疑它是不是甲状旁腺出问题了，这是我们做一个功能的检测。所以说我们诊断这方面呢分形态和功能两个方面。另外现在随着我们刚才介绍的分子诊断的一个进步，我们现在呢通过细针穿刺然后进行一个细胞学的诊断，同时可以做洗唾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因的检测，这个是现在都可以了。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诊断呢是逐渐向精准进行
1: 精准化诊断。
0: 对，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主任医德高尚，14年前哈，14年前给我亲自做的手术，14年了，微信把指标发过去，看到就会回复，感谢哈，这是位老患者哈，
0: 嗯、
1: 啊，看到恢复的还是
0: 挺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哈，恢复还挺好。嗯、这位朋友说你好张老师，我准备这几天去检查，麻烦问一下需要做什么化验呢？因为家里是外地的，我想在老家先做完这些抽血项目哈，谢谢老师啊。
0: 首先呢我不太知道你的病情，
1: 嗯，
0: 还是术后的呀，还是只是结节定期复查的。
1: 嗯，
0: 如果结节定期复查的呢，我们需要做超声，可能需要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一个看一下。另外还得，如果要是甲功一直都很平稳，我们一年也要是查一次甲功。
1: 嗯，
0: 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像我刚才介绍的，你定期啊规律的进行随访，你在家呢在当地的一些二甲以上的医院，我们建议先查一个甲功。如果是术后的患者呢，我们再建议查一个血钙，
1: 嗯，
0: 主要看看你整个的钙的代谢，怎么样？
1: 嗯，好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哈、啊，您给我做的机器人手术效果太好了，没人知道我做过手术
0: 啊。好，谢谢谢谢。
1: 其实说到甲状腺手术哈、啊，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在脖子的位置，然后就能看出来是不是？
0: 嗯
1: 啊，但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据我了解，在口里边可以做啊，腋下还可以做是吧？
0: 嗯，对，
1: 很多地方。
0: 是的，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再聊一聊啊、嗯，我们的治疗的方式。实际上，一旦我们诊断明确了，
1: 嗯，
0: 比如说恶性肿瘤或者结节相对比较大，可能需要做了，就涉及到治疗。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呢，就像刚才一同介绍的，
1: 嗯，
0: 我们是做颈部开口的，就是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这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也是最经典的一种治疗方式，也是我们普遍广大患者所接受的，就认为我们打开，肉眼直视下。看着是最清楚的，然后我们把它切掉，这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治疗方式。接下来呢，随着进步啊，因为我们在颈部呢，就是不可避免的要留下一个疤痕。
1: 嗯，
0: 接下来呢，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腔镜甲状腺手术。 它是把借助于我们腔镜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把我们的切口呢隐藏在身体的隐

0: 臂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腋窝，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耳后等等，它呢都是借助于腔镜的一个放大作用，然后呢把我们的器械呢，手术器械进行一个拉长延长，然后通过远程的操作来完成这个手术。它实际上最初呢是解决了一个美容的一个需求，就是颈部没有疤痕。但是随着我们腔镜技术的一个普及，随着术后整个患者的一个反馈一个随访，发现我们腔镜手术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容的手术，基于几点那个微创的手术，基于几点呢？第一个就是从整个患者恢复来看，他恢复起来确实是比开放手术要快要好，术后呢状态明显要好。第二个就是颈部，因为我们传统开放手术啊，颈部呢我们有一个肌肉叫颈阔肌，我们是要把它切断的，切完之后呢，然后向上分离皮瓣，然后进行操作，做完手术之后呢，把这个肌肉是要缝合掉的，缝合完之后呢，整个它会出现一个肌肉的一个挛缩，整个患者呢大部分患者都会有颈部的一个紧缩感，就是用患者的话说呢，就是像有个线儿在勒着似的，总感觉不太舒服，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反应。而我们腔镜手术呢是通过远程，然后进来之后呢，这个肌肉是不需要断的，是不需要断这个肌肉的，术后呢它颈部也会有一些一定的不舒服，因为毕竟这里面操作了做手术了，然后呢但是它恢复起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因为整个的肌肉这个挛缩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它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方式。刚才介绍了腔镜的各种的一个方式一个入路，接下来呢人们就再继续往前走，随着我们的技术进步嘛，我们整个的治疗方式也在往前走，就相当于刚才有两个患者介绍的就是机器人手术。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机器人手术，2020年4月份我们最先呢是在吉林省做了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们是最先开始做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了1200余例，所有的患者恢复的都很好，都很好。然后呢它的方式是什么呢，也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是借助于我们机器人，它机器人有几，它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几大系统的一个合成，然后呢我们用数者来操控这个机器人，它可以让我们放大的倍数更大了，数者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做起来更稳了，而且它的器械呢是完全模拟人手，就是比我们腔镜的器械呢更灵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已经把腔镜啊又往前推了一步，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的治疗方式从开刀到腔镜到机器人是逐渐的在往前进步的，但是它各自呢都有各自的适应症，又有各自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逐渐的去领会。好，谢谢。
1: 好，说到机器人手术，很多朋友说机器人怎么做手术啊，其实机器人手术也是专家在给您做，是这样
0: 的。是的，有很多患者啊就是会问说你机器人手术不能，张大夫我不太相信机器，我还是想让你亲自给我做
1: 啊。
0: 实际上呢机器人手术呢它是一个操作系统，它是一个工具，它分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有术者的操作端，还有中枢端，也就是大脑，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似的，它有我们的主机有大脑，还有我们的机械臂就在患者身上进行操作，是我们术者来控制整个机械臂来进行操作的，这机械臂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器械，手术器械。最后呢它是我们从视野上看呢它是一个 3D 放大的视野，它能够放大10到15倍，就是让术者能够看得更清楚，就相当于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甲状腺就摆在术者的眼前，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 3D 电影，看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想整个器官就摆在你的眼前，就相当于用你自己的手再给患者再进行操作，这样呢能够更精准。所以说呢整个机器人手术它不是机器，也不是整个什么其他的系统定制好的程序在进行手术，不是的，还是由术者来进行操作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1: 对，这样大家就听明白了哈，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要请大齐老师再说一下呢，打消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疑窦哈，疑虑啊。而且呢咱们这是裸眼 3D 的这个效果嘛，据我了解这个机器的这个手臂可能能旋转720度、
0: 对对，是的，
1: 然后就特别的灵活哈。好，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节目，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大齐老师医术高明，我就是大齐老师的患者，这位 位朋友，我爸是张主任的老患者，术后八年了，术后非常的好啊。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的反馈，我们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者嘛，就是要为患者解除病痛，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好，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医童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说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包括甲状腺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0: 怎么说呢，这个疾病啊，甲状腺疾病像我刚才提到的髓癌，它就有遗传的倾向，具有家族倾向，它分为散发和遗传性，有的呢具有家族性。像其他的肿瘤比如乳头状癌，它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具有家系的，就是有家系的遗传的，但是它不是普遍性。这个还不是说上一辈得甲状腺癌了，下一辈呢，他一定会得，还不是的。
1: 好，他有这个遗传易感因素在里面、啊。
0: 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入路腔镜哈，那哪种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是最好的呢？
0: 有的患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比如来就诊了，就跟他介绍说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他会提出啊，那医生我特别相信你，你建议我做啥就做啥，你说做哪个就做哪个，这是依从性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扔给医生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呢也不会给患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建议。我们会把这几种的入路的方式方法怎么做跟患者都要讲一下，最后呢由他自己定。如果病情允许，首先是以病情为第一药物，就是首先是要治病，第一药物一定是治病。如果能在治病的前提下，我们再考虑微创和美容。比如说病情它整个长在甲状腺腺内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可是各种入路都 OK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你比如说它中央区，也就是甲状腺周围有异常的淋巴结，就是位置比较低，或者肿瘤位于下级啊，还有部分有一点点位于胸骨后，我们可能就倾向于从上往下做，也就是通过经口腔前庭，这样可能能够处理的更彻底一点。如果它是位于上级，我们还是建议从下往上做，就是从我们胸前入路，这样的话呢处理起来呢更容易也更彻底。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病情还有患者的技术水平来最后综合选择，我们把各种入路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它有啥优点有啥弊端，然后呢患者的意愿还有术者的技术水平，这三方结合到一起，最后呢让患者最终呢选择一个入路方式，就是没有哪种入路方式都是好的，它各有利弊。
1: 好，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好，哎，这条消息老师咱看没看过哈？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术后两年多，近半年两次复查彩超提示淋巴结1.1厘米乘0.4厘米。”
0: 那这个已经回答过
1: 了，看过
0: 了
1: 哈。那这位朋友是在刷屏了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看的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在当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双叶回声欠均匀，但是甲功正常，需要治疗吗？有的人是天生甲状腺回声就欠均匀吗？”
0: 回声欠均匀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轻微的甲状腺炎，有点炎症，就是很轻。然后呢，你整个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用管的，就是定期复查也要随访。然后呢，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性，就是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好嘞，来这位朋友，手术7-8年哈，手脚肿胀跟甲状腺有关吗？
0: 这个还得看你整个的功能，整个的甲功你要化验。如果甲功是都正常的都 OK 的，它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1: 好，类似的哈，回答过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咱抓紧时间往下来哈。甲状腺结节穿刺软和硬是不是钙化更好一些呢？
0: 这个我没太懂他想要问啥。可能穿刺软和硬这个跟结节自身的一个状态有关。你比如它有钙化它肯定会硬啊，你穿的过程中你就相当于钙化，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石头也是一样的，你用针扎石头那肯定是
1: 扎不动了，
0: 扎不动了，或者是硬了。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它只是部分有钙化，有点状钙化、沙粒样钙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要是粗大钙化，就相当于结节外面包了一层壳，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只是部分的有钙化，我们可以从没有钙化的地方进针，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还是有很多招和办法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大夫您好啊，我这个手术后6年了，每次复查数值都正常，能不能停药呢？
0: 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还不建议停药，还不建议停药。
1: 嗯
0: 嗯，
1: 好，不建议停啊，那就别随便停了，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张老师好，我早晨3点钟吃药行吗？是20年做的手术，早晨6点来钟吃饭。哎呀，你好像前面没好好听我们节目是吧？

0: 数还是吃点什么药？
1: 得看你甲状旁边素到多少了。2.71 的血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药物干预的状态，2.71，甲状旁边素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建议你先不要外科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访。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啊，它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就是大多数人，60%-70%的人，它是有四枚的，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吗？甲状腺啊，像个蝴蝶是一样的，它在蝴蝶的背面，就在翅膀的后面上翼。每侧呢各有两枚，上一枚下一枚，上一枚下一枚，就是60%-70%的人是长四枚。
0: 嗯，
1: 它是多大呢？正常我们形态形容它像半个绿豆那么大，实际上它大小也不一，形态也不一，它的形状也各异，有椭圆形啊、卵圆形啊、长条形啊等等都有。它位置也不固定，刚才说的是大多数人是长在甲状腺的背侧，特别是下位旁腺、下位甲状旁腺，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
0: 嗯。
1: 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也不太固定。
0: 嗯，
1: 如果你要是甲状旁腺素不是很高，然后甲状旁腺这个肿瘤也不是那个很大，
0: 嗯，
1: 我们建议你不要切，因为刚才讲了，大多数人是长四枚，也有人长三枚、长两枚、长一枚的都有，还有长五枚、长六枚的，这也都有。如果你真的碰巧你就是这一枚旁腺，你把它切掉了，可能术后会有很严重的甲旁碱，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0: 嗯，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出诊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啊。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提问哈、啊，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啊，是这么说的，说张老师啊，我也是您做的手术，我甲状腺切一半一年了，现在是促甲状腺激素1.6多，最近呢胖的有点快哈、啊。吃乐乐一片用不用调药呢？
1: 实际上你促甲状腺素控制到1.6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有很多患者就问啊，就是你术后啊吃药啊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啊、嗯、会不会出现肥胖啊等等，实际上目前看这个跟你的体重的变化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体重变了你可能药量要变。
0: 嗯，
1: 它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导致你体重的变化，还是跟你自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习惯有关，饮食啊、活动量啊等等，跟这些因素有关。我不建议调药，促甲状腺素1.6就控制到这个水平就 OK 了。
0: 就可以了。
1: 如果 T3、T4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就不要调药了。
0: 嗯，好，这以后咱统称这个药叫乐乐。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啊 ，FT3 是7.22 ，TSH 是0.1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大于1000，正常值是0-9，考虑什么病？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
1: 你是过氧化物酶是比较高的，然后促甲状腺素是低的、
0: 嗯、
1: 然后你说的 FT3 是7点多，它也是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 T4 多少、
0: 嗯、
1: 因为每个医院的化验水平还化验的那个参考值范围也都不一样。
0: 嗯，
1: 你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要做一个射点率的测定，做一个射点率测定，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同时你还要查一个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也就是 TRB。
0: 嗯，
1: 它是对于我们诊断甲亢啊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再追加两个检查，第一个呢要追加一个验血，查一个 TRAB，
0: 嗯，
1: 然后呢还要再做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测定。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您好，甲状腺全切术后2年了，总是抽筋手麻呀，是正常的吗？
1: 你需要验一下血钙，看看是不是钙代谢的问题。
0: 嗯，验一下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咱们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包括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嘱咐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一定要依从性好，这个很关键。
1: 对，
0: 听话好的才快，是不是？
1: 嗯，对。
0: 如果说您不听话，然后自行停药，或者该来复查不来复查，这样反复起来就很麻烦，是吗？
1: 嗯，对。
0: 嗯，好，我们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做。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患者，2013年做的甲状腺全切，做甲肱五项都正常，现在每天吃乐乐是1.5片，出现上厕所的时候出不来，需要怎么办？就上厕所上不出来了。
1: 是这样，你需要验一个血钙。实际上，你这个跟你吃这个甲状腺方面的药物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你这个钙，是不是钙代谢出了问题？你要查一个血钙看一下。
0: 对，你要整体过来检查一下哈、
1: 嗯，
0: 可能给您排除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对，
0: 是不是你有什么别的疾病，吃什么别的药了，
1: 嗯、
0: 然后导致于便秘了，都有可能、嗯、是吗？
1: 对、
0: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再问一下，我这个长得快，3年期间长到3.5厘米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刚才搜了这个滤泡肿瘤，好吓人呢、啊。
1: 这个你还是需要过来面诊，我要亲自看一下。还有你把

0: 你从最开始3年前的资料都要带着，我要看一整个的一个变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哈，有的时候上网上去搜啊等等哈，我们一定要来到正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您自己搜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0: 嗯，
1: 对吧？去查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千万别自己吓自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特别重要。来看这位朋友说，半切6年吃药，46岁不缺钙哈。用吃钙片吗？
0: 那如果不缺钙就不用吃钙片了。
1: 嗯，不用吃钙片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就像刚才咱说的哈，随性一点了，我都6、7年了，心态好啥都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老师，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是 0.01， 我发成 0.11 了。
0: 对啊，所以你促甲腺素低，游离 T3 高，你需要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
1: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男性做腔镜手术与女性比，是否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呢？
0: 这是对的，这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女性嘛，我们选目前来讲有很多种入路。
1: 嗯，
0: 不管哪种入路，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胸前入路，女性可能选在乳晕区，它整个器械的活动度比较大。嗯，男性呢，胸前可能活动度比较小，这可能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1: 嗯，
0: 另外从肌肉的发达程度来讲，男性还是远远要高于女性的。肌肉越发达，那你术中建腔维持腔隙，整个的操作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男性的喉结，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喉结，也我们学术一点叫甲状软骨，它相对来讲比较大，你要做经口腔前庭做的话，它的遮挡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呢，就是男性整个甲状腺相对来讲比女性它还是要肥大的，特别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喉返神经，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支配说话那个，有人说了你做完手术嗓子哑没哑，就这个神经，它在喉返神经入喉这个点，腺体甲状腺的腺体跟神经关系往往都是很密切的，所以说整体的操作起来男性要比女性还是要困难的多一些，
1: 要复杂的多。
0: 嗯，对，
1: 那也就是和男性特殊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0: 嗯，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张医生好，为什么有的医院 B 超对结节进行分类，而有的医院不分类呢？
0: 因为我们超声科呀，基本上是要分类的，超声科是要分类的。嗯
1: 嗯，是这样哈。又问到这个吃油甲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说了好多遍了哈，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哈，希望大家能理解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回听回看怎么办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哈，整期视频都能看得到哈，可以回听回看。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还是每周一在门诊出诊吗？
0: 啊，对的，我还是每周一。
1: 还是每周一啊，
0: 每周一。
1: 好，来看继续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甲状旁腺长几个做超声能看出来吗？还是只能在手术中看出来？
0: 刚才我跟朋友们也介绍了，正常的甲状旁腺，就是正常的螃蟹，我们大约是半个绿豆那么大。
1: 嗯，
0: 你术前做超声很难把它看到，除非典型一点的，我们下位的螃蟹。在超声下能够看到，但是也不是说100%。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像术前把它精准定位到，把它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嗯，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其实教授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消融手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甲状腺结节可以选择消融手术吗？
0: 实际上消融啊，这项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介绍的，它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我们热，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我们直接用一个特制的针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结节烧死，加热烧死，它就是一个局部，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可能现在外面可能打的广告也特别吸引眼球，
1: 嗯，
0: 就是说不吃药，可能是对你的甲状腺的破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1: 嗯，
0: 这是它的优势，也是最吸引广大患者眼光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不是说所有的人消融完之后局部的病灶都能够吸收得掉，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啥变化，或者说它还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对患者病情的一个观察，因为你进行局部回损之后啊，它整个的形态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9条标准同时具备。你比如说结节相对比较小，位于甲状腺内， 不靠近我们的包膜，不能靠近颊部，不能是多灶的，然后呢它还不能是高危的亚型，也就是要求我们你做之前一定要有个穿刺，一定要有一个病理要做穿刺，我们要做穿刺把它明确了它到底是良性恶性，有没有高危的病理类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定要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做，不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这个还是不建议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规范的去做。
1: 嗯，你看张家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规范哈，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很重要哈，所以大家有病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千万不要听信一些广告啊，是吧？当然广告也不全是某某某，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一定要看你的这个个体的情况。如果不看个体情况就直接说一定怎么样，这个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偏方。我们不评价偏方哈，但是我们还是也不鼓励哈，最好是来到医院啊，让医生查体之后啊，给您设计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我是您做的手术促甲状腺激素 3.048 T4-135 T3 啊，然后 1.732， 手术6年了，半切，吃一片乐乐可以吗？钙 2.4 用不钙吗？这数的挺长啊。
0: 嗯，先说钙啊，你 2.4 几是，你要是没一直都没有补钙，你这个就可以的，就不用补了。
1: 嗯，
0: 你要补呢也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稍稍减一点。
1: 嗯，
0: 这是钙的问题。
1: 嗯，
0: 你的甲功呢，我建议啊，你促甲状腺素3.几还是蛮稍稍偏高一点，
1: 偏高点，
0: 尽量给它控制到2左右，不要超过3。这样可能能更好一点。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 是11.2 T3.3啊，然后.78T 421.9，我读的对吗？他没分开啊。
0: 麻烦这朋友再重新发一下。但是我从你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促甲状腺素11.几，就是蛮高的了。
1: 嗯，
0: 蛮高的了。我们还得看一下 T3T4， 如果 T3T4 偏低了，你就需要加一定的药量了，就得调一调了。
1: 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大家要和名医啊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提示您什么呢？就是一定啊，放点标点符号隔开哈，要不然这一串太长了。别再误解了您的意思。来看这位朋友啊，张主任您好啊，我术后6年了，乳头状全切，准备去复查一下啊，每次都不吃饭不吃药，这次我准备正常吃完饭吃药去复查，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
1: 啊，可以啊，
0: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就是到我们医院来呢，就是可以吃饭吃药来复查。
1: 好，来看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用服用钙片了，还有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眼睛总出现浮肿，该咋办呢？
0: 看一下你说的钙啊，跟眼睛浮肿它是两个概念，就它俩之间呢没有必然的一个相关的联系。
1: 嗯，
0: 你需要查一个甲功，
1: 甲功
0: 就是你的甲功，你查一个最常见的一个3项或5项，查一个5项吧。
1: 嗯，
0: 我们要看看你的功能是咋样，如果功能正常，这个浮肿呢就是不是甲状腺来的了。
1: 嗯，
0: 你可能要去查其他的，比如查肾脏啊等等，可能全身代谢整个的会有影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大齐老师，全切术后啊吃 1.5， 一个月后复查 PSH 31，现在该吃多少？女孩26岁，120斤。
0: 全切120斤，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算法。你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是吃1.5片，你可以吃到2片，最后呢你可能需要吃到2片零1/4，那就是2片或者2片多一点点，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量，但是还得呢，这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剂量，还得根据你的实际的化验结果来看，所以说你现在呢需要把药先调到2片，两片之后呢，然后1.5到2个月之后你再复查一个甲功，再看一下。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老师好啊，甲状腺半切1年，有淋巴结转移，有时候感觉脖子淋巴结有点疼啊，复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个你就按时复查就行。实际上淋巴结转移呢，就是说早期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你这个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炎症，你比如说经常最常见的牙痛啊嗓子痛啊，它会导致一些周边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发炎。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痛得很厉害呢，就按照我们常规的炎症处理，吃点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去火的一些小中药啊，这些都可以。还是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时的定期复查，然后做超声，如果淋巴整个的形态都是好的，皮髓质界限都是蛮好的，我们就不必要 过多的担心焦虑。
1: 嗯，
0: 这个呢，有的患者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会碰到，特别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做完手术了，他来复查了，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了，这比如说脖子这块不得劲了，那块不得劲，他就会联想，说我这是不是又复发了，是不是又转移了？这个大可不必，我们按时定期复查就行了。复查完之后没事的时候呢，平时呢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平时正常的生活，也没必要去太恐怖。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哈，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别害怕，是不是？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几率能处理它哈。所以说能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我想问一下大齐老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疾病发病率会这么高，而且据我了解，有的还偏于这个年轻化呢？
0: 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因素。最后呢，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你比如说，第一个，整个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都是在明显增高的。特别是甲状腺癌。我刚才介绍了嘛，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恶性肿瘤里头的占比，现在从发病率上来看，甲状腺癌已经上升到了第三位，所以说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结节的检出率呢也是偏高的，跟我们整个的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最简便的一个检出方法就是我们的超声。现在我们超声的分辨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一些微小的结节，它可能是你分辨率不高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整个分辨率也是在提高的，随着我们结节的检出率也是很高了。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真实的发病率确实上去了。第二个呢，我们的检出的手段呢也在进步，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的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这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我们大家呢不要恐慌，因为发病率虽然在提高，整个结节的检出率在增多，但是它整个的恶性的占比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在5%到15%。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重点放在我们需要处理的这部分结节上，我们如何的把它甄别出来，我们如何的能够把它精准的做到一个诊断，然后把该治的疾病把它及早的把它处理掉，就是去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和一个精准的治疗，不必要扩大，也不必要盲目的恐惧。
1: 好，来听这位朋友哈，说这个半切一年啊，吃一片乐乐，钙片吃多少？
0: 这个得看你的血钙，看你的化验值，如果你的血钙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吃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促甲状腺素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0: 促甲状腺素啊，它是一个促进甲状腺干活的一个激素。我们是首先啊，得看你的一个是什么情况。你是做手术啦，还是就是正常？你要是正常健康体检，你促甲状腺素就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让它降低，没有必要降低。但是如果你要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我们整个的促甲状腺素偏高，或者说是很高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就是它就偏高呢，或者升高了，代表着你整个甲状腺自己分泌的激素不够，它所以才让你这个促甲状腺素升高，来刺激这个甲状腺多分泌，多干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得靠药物来补充，来干预它。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大齐主任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看到了哈，感
0: 谢
1: 您的反馈哈，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大夫，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11.2 T3 3.78 T4 21.9 乐乐一片1/4，他这个说的对了是吧？
0: 你促甲状腺素偏高，而且你 T4 呢也是接近上限了，21点多，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些方案了。怎么调整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因为你是4年多了，你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甲功呢，还是说一直都是这个近期呢？这近几次复查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你是只是近一次，最近的一次出现了这个甲功呢，我建议你药量先不变，给他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你再复查一下，再看一下。如果你近2到3次或者近几次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的药可能要调一调，这个呢需要面诊，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现在术后7年，吃药一片0.4片，现在促甲状腺激素是2.74 U/μs啊，药量够不够啊？
0: 如果你是低维组的，只是切了个线叶，然后 2.7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左右，我建议你不用调油，不用调油。如果你 T3 T4 呢是位于参考值的中间偏下，我建议你就稍稍再加一点油，稍稍的加一点点，这个还得看 T3 T4， 不能光看一个促甲膜线素。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三类需要怎么做，涉及到原来进行检查了，评估了，
0: 不是的，三类呢，就是刚才说的四类呢，你四 A 它的恶性占比才是2%到10%，三类呢定期复查，我们建议还是主张定期复查。
1: 你看这位朋友，我是术后6年，现在3.04促甲状腺激素，刚才您说让我降2.几，是加优甲乐吗？
0: 还得看你 T3 T4
1: T3 T4
0: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是低维组，低维组，然后呢你 T3 T4 还是控制在中间或者中间偏上，然后呢你 TSH 呢建议是控制在2左右，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说你促甲膜线素是3往上了，你 TSH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偏下，我建议你稍稍加一点点的药物，
1: 一点点就
0: OK 了。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手术半年了，做完手术嗓子比较疼，做完手术嗓子会有疼的感觉吗？
0: 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就不太大了，可能是伴有咽喉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了，建议你必要的时候得做个喉镜来看一下，
1: 哎呀，看一下时间哈，其实真的是还想和教授再多聊一会儿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只增不减呢还是夸夸往里进哈，
0: 谢谢大家的信任。
1: 对，但是看一下时间，咱好真的不能说太多了
0: 啊。
1: 但咱这样，那个张老师，咱今天只是个开始，
0: 好，
1: 如果以后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好或者您的团队也好，咱定期再来节目里再聊一聊。
0: 好啊，
1: 好吧，
0: 好，
1: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0: 好，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几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主持人一同还有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实际上呢，交流的目的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结节的发病率实际上是目前的检出率啊，实际上是蛮高的。但是呢，真正有问题需要我们处理的呢，并不太多，所以大家呢不必要恐慌。结节检出率很高，我们就要需要给它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个呢是要规范，按照流程，按照我们的新的技术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指南，把需要我们处理的结节把它很好的甄别出来，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过度的一个治疗，这是从我们结节的一个诊断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癌，甲状腺癌呢可能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对它就有点不太在意了，认为甲状腺癌没事儿，就是说都不会死人也怎么样啊，对我们状态都不会有影响，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刚才介绍了我们甲状腺癌目前大体上分四种类型，乳头状癌、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就不用讲了，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它从确诊到最后目前的随访上来看，中位的生存期就是6个月。髓样癌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然后我们的滤泡呢也是特别愿意血型转移。可能乳头状癌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一旦说得了乳头状癌就没事了，这也不对。我们乳头状癌里边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术后呢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它在复发的过程中就会从乳头状癌变成低分化癌到未分化癌。所以说我们不要大意，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这是第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对它很大意忽视。第二呢就是过度恐慌。像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过度恐慌，说谈癌色变，得了甲状腺癌了，是不是不治之症了等等等等，可能是工作呀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它是可诊可治。
1: 好，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规律的，就是正常的来正视这个疾病，然后呢到正规的医院规律的来进行诊治。
1: 好，
0: 谢谢。
1: 这样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5，欢迎您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十一国庆的这个快乐的长假呀，还有2天，但是节日期间呢，我们不休息，继续陪伴听众朋友共同度过啊。那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里呢，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欢迎您带着精心准备的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今天的直播。那首先提醒您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拨打04318581558885888585。

0: 1-800-9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已经走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发表评论，点点赞，并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问候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首先迎进的是吉林市的白菜大叔，您好。
2: 哎，中华你好。
0: 哎，国庆快乐。
2: 啊，祝你国庆快乐，也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国庆节快乐。
0: 好，
2: 今天给大家献上一首我的原创歌曲。歌名叫《祖国颂歌》。
0: 好，
2: 祖国颂歌。咱们就开唱啊。
0: 好嘞。

飞过了冬季，播下了希望，南疆的稻谷一片片绿浪，听到了高原满地的柳河谣。

云归于把手满山呀金黄，油菜辣花儿出飘着香。五心那红旗永远的飘扬，大中华繁荣富强，十五五规划为全国人民。

拼搏呀，奋斗，上天有下海，共同去闯辉煌。和谐的社会，人人要共享，城市更繁荣，天天变模样，炎黄的儿女勤劳。

0: 哎，感谢大叔的演唱，也感谢大叔的这个创作和祝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好，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上午好。
1: 你好，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您。告诉大家，您今天要吹奏的曲目名字是
1: 《你家姑娘在海边》。
0: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好嘞。
0: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竹笛吹奏表演。10:13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两部热线参与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直播表演。0431-8581-5588 8581-5599
2: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女士，上午好。
4: 啊，中华老师好。
1: 哎，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4: 永不褪色，
1: 永不褪色。好的，是不是也有伴奏的？
4: 有
1: 啊，那咱们就开始播放伴奏吧。
4: 啊，邓华老师，最近我唱了个信号个清楚啊，我那你没听到？
1: 信号不太好，昨天确实是，咱们今天再试一下。
4: 啊，再试一下啊。
1: 好，可以开始。
4: 啊，好呀，好好。开始啊。
1: 好，
4: 谢谢邓华老师，感谢刘岩老师、小波老师啊。

0: 好，感谢徐女士的演唱啊，今天的这个电话信号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完成的很好，感谢您。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齐星阿姨您好。
1: 哎，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
1: 哎，我今天唱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
0: 好的，可以开始。
1: 嗯。

0: 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演唱。10:22了啊，那提醒收音机旁所有关注老年聊天室直播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才艺展示表演环节正在直播啊，那么欢迎大家接着参与进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们，表演爱好者们，大家都可以带着才艺来参与。0431-8581-5588 8581-5599。
2: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00-11:00，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啊，我们的孙成美阿姨，你好。
1: 你好，中华。
0: 哎，假期快乐，阿姨，欢迎您。
1: 快乐，你们辛苦了，假期不休息。
0: 跟大家在一块儿，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1: 好，那咱们大家都开心啊。
0: 好。
1: 好。
0: 嗯。
1: 今天我唱两首小短歌哈。
0: 好啊，歌名是。
1: 这首是我是公社小社员，我都是新学的。
0: 第二首呢？
1: 第二首是戒酒。
0: 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吧。
1: 啊，我是公社小社员。
0: 好的。
1: 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机费时买穗，越干越喜欢。哎嘿嘿，哎嘿嘿，天下种农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机器，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举手。
0: 嗯，
1: 也是戒酒。
0: 好。

0: 唱完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中华。
1: 好，感谢孙成美阿姨的演唱，掌声送给阿姨。好，继续问候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你好。
2: 东华你好。
1: 哎，欢迎您，倪叔叔。
2: 国庆节快乐啊。
1: 嗯，您也是，节日快乐。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这首歌名叫我的中国。
1: 好，咱们开始吧。
2: 当白鸽在

每晚聚焦世界的目光，这是我的中国，我的中国，几千年的信仰，奋斗创造辉煌，这是我的中国，我的中国。

把新时代挑在肩上，让梦想与你我分享。踏上复兴的道路，传递使命担当，不忘初心的号角，迎接。

0: 信仰，奋斗创造辉煌，这是我的中国，我的中国，收获幸福未来，道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阔。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来自农安的倪叔叔，感谢参与。时间过半，10:30了，后半个小时呢，我们直播继续，才艺展示继续，欢迎大家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也邀请大家继续通过视频直播间啊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年聊天室，欢迎继续收听。

0: 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刘毅先生您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
1: 我唱首歌，也是，头好像最近就头一次上来唱。
0: 好啊，那唱什么歌呢？告诉我们。
1: 我们的中国梦。
0: 好，可以开始了。
1: 好，谢谢。
0: 嗯。
1: 风儿送来春的气息，

睛落晓，一双翅膀翩翩飞起。

自信的道路，开创奇迹。

手向前，心向地，我看到了新天地，更加宽广。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请您记好我们的热线是8581-5588 8581-5599。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燕秋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99，来自合龙的刘志新阿姨，上午好。
7: 哎，中华你好，祝你节日快乐。
6: 节日快乐，刘阿姨。
7: 嗯，我也快乐。今天我唱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6: 好的，可以开始。
7: 首先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幸福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祖国人民幸福安康。
6: 嗯，
7: 现在开始演唱。
6: 好。
7: 嗯。

千金也说千金，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

0: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谢谢曾华，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志新阿姨的演唱啊，也祝愿大家的生活真的像歌中唱的那样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充满幸福。那10点40分我们老年聊天室的节目依旧在直播当中，同时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99。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

0: 仅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好，接下来呢，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迎进的是来自黑龙江的刘玉英阿姨，上午好。
1: 好，你好，是中华吧？
0: 对，我是中华，欢迎刘阿姨。
1: 好，谢谢。
0: 嗯，
1: 今天唱一首《我的祖国歌天花乡》。
0: 好，那之前还是请您先出谜语。
1: 对，
0: 嗯，
1: 昨天出那个答案呢，我没来得及。
0: 哦，
1: 今天是啊，
0: 好好好。
1: 啊，再出一个啊。
0: 嗯，
1: 在家清清白白，出门脸上画花。走过千山万水，找到天人说话。这是今天，昨天是说的小花边小画片，香花边五颜六色真鲜艳，天南海北他都去，不长翅膀能飞远。这两个都差不多
0: 啊，谜底几乎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
0: 啊，好的，大家可以猜一猜。那咱们先唱歌。
1: 好，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动人的歌声汇成海洋。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歌声流淌。梁山越秦叮咚响。

哎哎哎哎呀，哩罗哩罗，哎呀，哩罗哩罗，歌声飞出各族人民的心窝，充满智慧，充满力量，充满希

放，鲜艳的花朵盛开怒放。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浓郁的花香。

0: 花开在各族人民的心上，笑迎春色，笑迎未来雪，笑迎理想哦。好了，看完了。
1: 好的，感谢刘玉英阿姨。那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0: 好，昨天的是说是小画片，像花边，五颜六色，真鲜艳。南北天南海北它都去，不长翅膀能飞远。这是邮票。
1: 邮票好。
0: 哎，在家，今天说是在家清清白白，出门脸上画花，走过千山万水，找到亲人说话。这是信封。
1: 信封，嗯，信封邮票一套。好，感谢刘阿姨的参与，我们说声再会。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好，听众朋友，10:52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不再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啊。那今天已经是10月6日了，距离这个11长假的结束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在家里面好好休整，调节一下自己的起居饮食，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我们迎接这个11长假之后的工作和生活。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11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新空剧场11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点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FM 101.9，每晚23点，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没有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事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

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哎，那个肖江老师，我有一个事儿吧，想咨询你一下。
0: 哎，说吧。
1: 那个关于我女方他们两口的事儿，他们就是在回我家来串门，
0: 嗯，
1: 然后呢，他大姐就是婆婆家的大姐，他大姑姐就是打了个电话，就说他那边有个亲戚要和他借钱。不知道，反正倒不没说，不知道说干什么，就是说给高利息。然后呢，我姑姥爷就和我女儿说，我女儿就不太同意，不太同意呢，姑姥爷就非得要打这个钱。然后他俩最后协商呢，说那这么的吧，打六十万吧。然后他俩就回去了，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姑姥爷结果一打呢，打了80万。这我女儿就有点不太高兴，他俩就因为这些事儿一点就是挺僵持的不太好。我现在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对他俩怎么能解释开，就这个事儿。
0: 你能给解释开吗？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这种事情用你解释吗？这是他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最好你不要掺和。因为其实说句实在话，你女儿也不是差那20万块钱的人，她要的是一种他们夫妻间的说法，甚至说是夫妻间的这种默契也好啊，或者说尊重也好啊，甚至是一种夫妻间的地位，对吧？这种事情你能解决啥呀？
0: 他们俩以前吧，挺就是对这个经济问题吧，就是都是挺好的，没有这种现象。
1: 嗯，有这种现象也不见得是坏事啊。
0: 有这种现象不见得是坏事啊。
1: 对呀、
0: 啊。另外，他家吧，他那个姐姐，谁到了要跟咱们就是大姑姐的话，人家家里两口子要一人不同意，咱们就能不办了这件事儿。他那姐姐非得说服弟弟，鼻子鼻子，非得让他办这件事儿不可。
1: 一家有一家的活法，你家有你家的活法，人家有人家的活法，这事儿轮不到我们来评价。你其实你能说出这句话来，我告诉你，我就提示你啊，你千万千万千万别掺手这件事儿。因为你的心态不是平和的，你做不到公正。怎么的？现在他俩咋的？闹离婚呢还是咋的？
0: 那倒没。妹，完了，我女儿就老心里她就不太舒服，就老
1: 不太舒服，让她自己去处理呗。
0: 啊，她我女儿就老说的那个，也气话也和我说，以后那也急眼不和她过，我说背姐，我说那可不是那个事儿。
1: 你这话说的挺好的，是吧？
0: 啊，我说可不那么容易的，我说出一家进家也不容易。
1: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咱不明白，是到底借这钱是干啥？
0: 我女儿意思也说，就意思怕她姐姐在上别人当，让谁给骗了。意思也说那当时不愿意借，是后来就他俩合。
1: 那你咱说，他家挺有钱的是吧？你姑娘家挺有钱的，
0: 也不算太有钱，就是一般反正。
1: 那一般一下能拿出80万，那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吧？
0: 啊，因为他俩结婚都十多年了。
1: 我想问你，就是说，他们家这钱主要是谁来挣的？
0: 那以前就是这存钱这些吧，那个卡什么都在我女儿手上。
1: 这钱是谁挣的？不是卡在谁那放着？
0: 啊，
1: 这么问吧，你姑儿是干什么的？
0: 他部队的军官。
1: 啊，你那啥呢？你女儿呢？
0: 啊，我女儿是那个在他们下边一个企业当财务部长。
1: 哦。
0: 他俩就有事儿吧？
1: 我跟你讲，那你这姑儿，她姐被骗，她也应该能有一个判断能力啊。
0: 对，反正这些钱呢，大部分都是姑姥爷挣的。
1: 不，就是，但就是这，他也应该不，我不是说这钱谁挣的或者怎么样啊，不是说你挣的就有这个支配权，没有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你告诉你女儿，你说你丈夫也不捏不傻的，你担那心干啥呀？是吧？对不对？你老怕那个怕那个干啥呀？这种事情啊，你当妈的，如果你想参与的话，第一个告诉你女儿，好好的去交流。啊，好好的去交流，好好的去沟通，知道吧？第二个呢，告诉你女儿，别因为这20万块钱啊，伤了感情，不合适。哎，你当妈的说出这些话就行了，好吗？再见。
0: 行，好了。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

0: 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营业尾号为02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丁老师，我这一直都听你的节目，非常好。
0: 嗯。
1: 啊，我有一个事儿，我这两天我也挺心情挺不好的。
0: 嗯。
1: 因为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我有个老妈吧，85了，就是卧床了。因为我父亲吧，就是突然间一宿就心梗就没了。完，我妈紧接着这不就脑梗就卧床了。卧床以后吧，这就是住院。我这个妹妹，我有个妹妹，她上医院吧，她既不伺候又不拿钱。
0: 嗯，
1: 完事儿她来，她就要钱，管我妈要钱。
0: 嗯，然后
1: 我妈都卧床了，我妈都卧床了，能给她钱吗？就以前的时候吧，我妈偷着给她钱，就是我爸和我妈偷着给这个老丫头钱。
0: 嗯，
1: 完现在这一卧床有病了，住院了，就没法给她钱了。完，他一来医院，他就闹。
0: 嗯，怎么闹？
1: 啊，就是见到谁都跟谁说，那个跟医院闹的天翻地覆的，把保安都叫出来了。
0: 怎么闹？
1: 就是喊，说那个我把我妈、我爸的钱都来我的呢，
0: 嗯、
1: 我不给他钱了。
0: 嗯。
1: 完就说骂人。
0: 嗯。
1: 楼上楼下骂。
0: 嗯。
1: 完，我把保安叫过来了，他不给钱就不走，就搁那喊。
0: 嗯。
1: 完事后上养老院了，上养老院了，他也去上养老院，楼上楼下见到谁都说，就说我没钱了，我不给他钱，我妈钱就都来我的呢。
0: 嗯，
1: 我妈卧床以后搁医大医重症，花老了钱了，好几十万
0: 呢。你父母就你这么两个孩，你和你妹妹两个孩子啊？
1: 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弟弟上班，
0: 上班他不知道这些事儿吗？
1: 他知道。
0: 你弟弟咋说？
1: 我弟弟一开始的时候给他个300-200的，完后儿呢，我告诉他你总那么给他老来闹来，一闹呢就给点儿，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0: 嗯。
1: 完最近呢，妈又住院了，住院以后住了一个月院，这不出院了，出院他就不去养老院了，就回家了。回家我现在我管他呢。
0: 你管谁呀？
1: 我管我妈，我伺候我妈呢。
0: 哦哦哦。
1: 因为我就是也是。好的一个人，我就跟我妈陪着我妈。完事儿以后，他就是那天就来了，来了就敲门呐，咣咣踹门呐，那门都让他踹坏了，都要给我吓得我的心脏不好啊。完事儿我也没给他开，我现在我就寻思怎么整啊这个事儿，我上老大的火。我就跟你说，我的心脏都像那要偷停似的，给我气一点。
0: 你父母是什么想法？
1: 哎呀。我爸没了，我妈呢，她现在卧床了，她也没啥想法，她现在她的钱已经花差不多了，没有了，一个月。
0: 你妹妹不工作啊？
1: 她工作呢，有班不上，就开不
0: 了。那到底是工作还是不工作？
1: 她现在搁家，她也不去。
0: 多大了？多大了？你妹妹？
1: 46、7。
0: 自己生活呀？
1: 啊，她离婚了。
0: 哦，过自己的日子就得了呗，这有啥的？
1: 她来敲门来骚扰怎么办？
0: 不管她。
1: 我一点招都没有，
0: 不管他，敲门不用开啊、哦，可以打110。
1: 哎呀妈呀，他搁马路边上，他就打110，他说我给我妈绑架了。
0: 啊、他打更好啊，嗯。
1: 110不习惯呢。
0: 嗯，但是他砸门，他砸门你可以管啊，打110管啊。
1: 哎呀， 我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寻思怎么整的，
0: 我已经告诉您怎么办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哎，好，再见，哎。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256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笑笑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有个事儿哈，我想跟你唠一唠。这个我一直我堵着这个心里头。
0: 嗯。
2: 我吧，在把钥匙落在那个门上了。
0: 嗯。
2: 完了吧，我那个等到快到半天了，孩子要出去，我的孙子要出去，完我就找要哪找钥匙找不着。后来我一看搁门上呢，我一早起来搁早市出来回来前吧，正好对门的就俺家是他的门吧是三角形的，俺两家是三角形的。完了我一看钥匙搁那，我就拔下来了，拔下来了吧，等着我过了能有十来多天，我就觉着俺家这个屋里的有人进，因为孩子再淘点，我就自己吧就合计这孩子怎么的。后期我这钱嘛就丢了，我这钱呢丢了200，后来又丢了100，没都拿。后期哈连俺家的盒都给我甭跑了，我和俺家啊结婚证，俺家孩子的独生子女证都给我甭跑了。后来我就上街道，我就上街道去唠这事儿去了。完俺家那个儿子就说：“妈呀，得了拉倒吧，也没丢多大的钱，也用不着报案了。”我这心里哈，一个劲儿，我就现在就堵的哈。你说这个邻居，你说挨着，你说
0: 你怀疑这邻居啊？
2: 因为啥？我怎么怀疑他呢？哈，
0: 嗯，
2: 俺家是三角门，我就觉着俺家屋有人动哈。肖江老师，
0: 嗯，
2: 我吧，我走了以后带孩子走了，我返回来，我就回来了。我因为我孩子一出去吧，他就跟着就出来吧，完了等着他跟孩子连逗带啥的，逗就带孩子走了，走了返回来，我又回来了。我让别人我看孩子，我又回来了。回来嘛，我说我落点东西，他就在俺家门那块儿的，和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折页呀，来那地方站着。第一回我没吱声。第二回又堵着一回，完我说的呀，你抽烟呢？完他就一愣一下的，要堵着两回，那我也没合计是他。后来丢东西了，我这才合计可能是他的事儿。
0: 我不相信是他的事儿。
2: 那你说谁的事儿呢？那你说呀，那外头人不能来呀？
0: 你这么想啊？
2: 啊，
0: 这么想啊？
2: 嗯。
0: 往你们家偷这点东西，代价多大？
2: 不是，那你说我这个
0: 你先顺着我的思路去想问题，按照你的思路不想不明白吗？
2: 啊，对。
0: 如果说上你家偷东西去，代价多大？想过吗？
2: 嗯。
0: 咱们说啊，如果说正好你回来了，把他堵到屋里了，他的代价多大？到你们家去还能把你那些什么证都给你拿走，有啥用？
2: 肖天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话，行不行？行吗？我那有两个那个永生的那个金尖的钢笔呢，搁那鼻孔里插着也没了。
0: 说句不好听的，就你那个玩意儿啊，你送人家，人家都不一定要啊。你要觉得这事儿是个事儿，赶紧把你家锁换了就完事儿啊。如果即使是别人偷的，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代价。谁让你自己连这点事儿钥匙都整不明白了？你怪谁呀？
2: 俺儿子说了，俺家儿子说的就怪你，说我了。
0: 你自己，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你很危险，你知道吗？你这种疑心病强迫症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你真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挫折，你容易抑郁了。
2: 嗯，
0: 你以为小事吗？而且你的胸怀，你的格局实在是太小了。我再往深一点说，你这人不善。
2: 不是不善，邵江老师，我这又打断你一下了。
0: 你什么叫不善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别人进行有罪推定，这叫不善。
2: 嗯，
0: 懂了我的意思了吗？人在门口站着，你就怀疑是人家， 你根本都没看着任何东西。

0: 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你就怀疑人家，这叫不善。人一旦不善，
1: 唠嗑嘛，
0: 你这不这不叫怀疑，还叫啥呀？你还能给我诡辩到哪儿去啊？你要是这种性格的话，你要知道，以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将遇到比这个要大无数倍的疙瘩，你解不开，你活不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再想往回搬，你搬不过来了。
1: 嗯嗯，
0: 还在纠结于这样的事情。
1: 没有，谢谢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行不？
0: 我不说话你怎么能叫打断我呢？你看你这用几次这样的词语了，你说吧，你还要说什么？
1: 那我就说，那我那盒两个放在一起，
0: 你这事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再见啊。
1: 嗯嗯。
2: 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博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鱼油、苦瓜、辣木叶复合片，一样买五盒，感谢工作人员。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吉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72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江大哥，你好。
0: 你好。
3: 是这么回事儿。我老公他是当兵的，然后现在已经复员了，有25万块钱的复员费。我愿意把这个25万块钱，就是说永久的保存下来，我想买个房子。 然后我如果要是不花这25万块钱，也就零零碎碎的也就没有了，我怕。然后我们俩也挣不了多少钱，然后我想买套房子，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好了，他也同意了，结果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他现在又反悔了，他现在不想买了，他想买一辆车，弄得我俩可郁闷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他为什么想买车？他想买车的理由是啥呀？
3: 他就是说他当了10几年兵，然后挺辛苦的，他就想买一辆车，上下班也方便。
0: 还有吗？
3: 应该就这样吧。
0: 他做什么工作呀？
3: 我和他现在刚找了一个厂子，1个月挣2000多块钱，然后两个人就是5000块钱。
0: 你老公有没有算过，他如果买一辆车的话，他养这个车一年需要多少钱？
3: 他算过，但是他说买一个就是说烧油烧的少的那种。他想买。
0: 不是想买的时候算没算过一年需要多少钱？
3: 他算过。
0: 多少钱？
3: 多少钱呀？
0: 他在你身边吗？
3: 他在我身边。
0: 来，我跟他聊聊。
3: 好，谢谢小江大哥。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想买什么车呀？
4: 我想买代步车。
0: 代步车多少钱的车？
4: 3-4万3000块钱吧。
0: 3-4万块钱。那应该没有问题啊。
4: 后来也都已经100-100了。
0: 那会影响到你们买房子吗？
4: 对。
0: 会吗？
4: 会。
0: 怎么会呢？你买房子看好了。
4: 他房子买完之后负担太重了。
0: 你如果说你买，咱们这么说啊，如果你买这车除了你上下班之外，对于你的工作，还会有其他的帮助吗？
4: 没有。
0: 然后你算没算过，你买的这1.0排量的车，养这个车一年需要多少钱？
4: 养的是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
0: 10000块钱左右，你们俩一年收入也就5万块钱吧？是吧？就这辆车就得占你收入的20%左右。你觉得划算吗？
4: 人活着不就享受生活吗？
0: 享受生活你分怎么享受？你连房子的问题都没解决呢，你拿什么去享受？
4: 我现在家里有房子。
0: 家里有房子啊？那为什么还要买房子呢？
4: 他就是想把这抚养费花了，就怕零零碎碎花没了吗？
0: 你多大了？
4: 我32。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4: 我以前当兵的。
0: 我知道，现在呢？
4: 现在刚找了个班，1个月将近3000块钱。
0: 具体做什么？
4: 具体就是填装绳。
0: 什么填装绳？什么叫填装绳啊？
4: 就是电缆铺料。
0: 你当了几年兵啊？
4: 当了10来年。
0: 飞行费这么高啊？特种兵吗？
4: 对。
0: 我觉得哈，你的想法没错啊，人是要享受生活，你一定要想好了。我们享受生活是享受生活，但是切记啊，切记什么？就是不能够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不是说你的想法有多错啊，但这个事儿呢，你还是要和你的爱人好好的去协商一下，好好的去算计一下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4534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5: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和我姐的关系，这个怎么处理？就是我和我姐吧，就是前几天吧，就是通话，她打电话，她也挺忙，我不经常去她那儿去。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唠以前的事儿，唠以前的事儿吧，她就跟我说，就提起她15、16年以前嘛，跟我借3000多块钱，那时候她装修房子没有钱，然后我就那点钱，我就都借她了，然后过一年吧，她也有钱了。但是他没还我，我这时候想，我家是平房嘛，想盖小房，就是院里增加点面积，也盖一小房，用那钱，完了我就管他要了，要了呢他就给我了，要了2、3回吧就给我了，他有点不高兴，你看跟你借点钱你还跟我要，但是他已经用完了，然后我这打电话他又提这事儿，你看我那时候管你借点钱吧，你还那意思我老要。我就这点钱我都借他了，然后我当时我这么说的，我说的你要是 咱俩聊天，要是你要是这么说话，咱俩就别聊了。我觉得是不是我说话不会说话呀？还是跟我姐的关系怎么处理？我请教一下校长老师。
0: 你姐多大了？
5: 她比我大2岁，因为53岁。
0: 不搭理她。
5: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吧，就是这个钱，我就仅有的这些钱我都借你了，而且过一年了，我就管你要的，我实在也是得用。然后他，我说他怎么不记着我借你这个情分呢？
1: 对、
0: 啊、然后你还这么说，
1: 他自己就是一个只许进不许出的人。
0: 然后我过后了又想哈，我说呀，是不是我不会说话呀？他说我心脏还不好，我一听他这么说吧，我就是挺不好受的。
1: 你姐给你打电话就来说这事儿吗？
0: 他是闲聊吧，提话唠嗑唠起来，别的事儿。完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吧。他吧，有个好朋友这么说的啊，他挣点钱那时候也没有多少钱，就说你请客，就花2000多块钱，什么请同学啥的吃饭。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不应该请那些同学。
1: 哎呀，这个事儿吧，你吧又替别人做主了。
0: 啊，
1: 你吧以后记住了啊，记住了，别说人家的不是。
0: 嗯，是。
1: 看破不说破。你有你的生活习惯，我有我的活法。
0: 嗯
1: 啊，你认为你对，可能人家觉得人自己也没毛病。
0: 嗯，
1: 你处人非管的了，人家损的你没毛病。
0: 那句话说我倒对，然后提我这个事儿，完我就挺不会说话的。
1: 那你说人这事儿干啥呀？
0: 他说的。
1: 他说你就说人家这不应该那不应该呀、啊？人不没拿你钱请客吗？
0: 嗯，对，没有。
1: 所以啊，你说咋跟你姐去交往是吧？
0: 嗯，
1: 这事儿非常简单，你就尊重人家就得了。
0: 嗯
1: 啊，
0: 他的事儿我不管，但是他对我、啊、就说我这件事儿，完我就心里挺不高兴的。
1: 啊，对呀、啊，那你说人家还不高兴呢？
0: 但是我就觉得他早是
1: 要么以后就别联系了啊，要么以后再联系的时候、别老损的人家的不是，老指正人家的缺点。
0: 嗯，
1: 就行了。
0: 对，
1: 没那么多事儿啊。
0: 嗯，好，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
0: 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

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

0: 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75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是一个乳腺癌的患者，我现在有一个困惑想请你帮忙。我这个月呢刚刚退休，90岁的老母亲呢摔了一跤，那个大小便不能自理，我就开始不上班，在家照顾老母了。老母亲呢每月3000元的工资呢就归我。我家姊妹4个，有哥姐妹，哥哥和妹妹都在上班，姐姐家里开了一个小店。之前呢老妈一直在姐姐家住，由姐姐照顾。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我有一个外孙1岁半，那个他现在是保姆和奶奶带着，奶奶腿脚不好，自己带不了孩子，完奶奶就负责中午给保姆做饭，我呢就每月负责给保姆钱。昨天呢奶奶也摔了一跤，腰不能动了，住院了。完我女儿就昨天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带孩子，说保姆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她不放心。那像现在是啥情况呢？两个相比之下吧，照顾老妈呢我不累，还有姊妹帮忙，对我身体没有影响，要是带外孙呢我就不能雇保姆了，就很累。我所以说这两个之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的，能不能请教练给我那个指点指点。
0: 你女儿不知道你在照顾她姥姥吗？
1: 知道。
0: 知道她咋还让你去呢？她咋说的？
1: 但她现在说的是啥呢？昨天说了你家我姊妹有那么多，那他们别人照不照我现在这里边这么困难。
0: 你女儿她说出这话直接上去扇她，二话没有。
1: 是吗？她就说现在我在困难时期你不帮我，你看看我都这么
0: 累。她有什么困难？他的困难来自于他为人的龌龊，知道吗？你要说那孩子搁那没人管，说他困难，咱们理解。你保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有啥不信任的呀？是啊，你有啥不信任的呀？
1: 就是原来他一直他奶奶跟保姆在家。
0: 是啊，你说都这保姆在这个家都一年了，你还有啥可不信任的？为啥你女儿到现在还不信任人家？你女儿心脏。他自私你知道吧，他脑子里就有他自己，他有谁？你自己想一想，你老了那一天啊，他能管你吗？
1: 他这辈人够呛。
0: 不是他这辈人够呛，这辈子人在孝顺的程度上不比你们那辈子人差。我告诉你，
1: 对我有点那个说大了，
0: 不
1: 把这辈人给带混了。
0: 但是我告诉你是啥呢？你女儿这一辈的人如果要自私的话，可比你们那一辈儿还自私。
1: 这样式的。
0: 对呀、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没有什么困难，你所谓的困难是因为啊，你自己不愿意去相信别人，你所谓的困难是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照顾我自己的母亲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妈，跟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现在孩子嗷嗷待哺的话，我要说不去帮你的话可能说不过去，但现在的问题是你这边请着保姆，你这边啊还需要有人看着，你要干什么？你问问他，你这个世界你能相信谁？
1: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这保姆带着吧，他5点钟保姆下班呢，他也得先提前回来，提前下班回来，得去那个接保姆的班。然后他爱人也是5点钟下班，这是他奶奶不行嘛，一个人他奶奶就走了，保姆走，他奶奶根本看不了。就之前的话，完咱家孩子跟我说，那我老头天天还得提前下班回来，你怎么一点就帮不上我呢？一点不帮忙，不替我想一想呢？
0: 该和你说的话我都说了，我希望你把我的这番话转达给你的女儿啊。
1: 好，
0: 再见。哎。随风说，笑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连胡辣汤都不敢喝。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

0: 牧野说我是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食，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话号为896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今天我麻烦你哈，我想问问你一件事儿。
0: 嗯。
1: 问啥呢？我是做保姆的。
0: 嗯。
1: 是一个单身家庭，我离婚的。
0: 嗯。
1: 我就是现在在抚顺哈做保姆，我也是抚顺人，但是我那孩子在北京，我时时刻刻的吧总想上北京那边吧多挣钱，因为我是一个单身的家庭，我主力呢都是把孩子好好的，就是说以后就是结了婚啥的哈，作为母亲有一个了了一段心愿吧，是这个意思，也是我的责任。所以我现在呢就寻思啥呢，这个户主吧对我还非常好，我也是舍不得离开，就是说这位户主，就是这个户主家，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建议吧。
0: 你孩子在北京啊？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3年了，27了。
0: 孩子在北京干嘛呢？
1: 这是软件测试。
0: 他想让你去北京是吗？
1: 他随我，他今天跟我说，我说我今天身体又不怎么舒服。
0: 不是，他想让你去上北京是吗？
1: 他也想让我去，也喜欢啊。对
0: 啊。他在北京有房子吗？
1: 他租的房子。
0: 自己租的吗？
1: 对，自己租。
0: 他租房子得多少钱呢？一个月？
1: 一个月2700，再加上水费电费得3000块钱吧。
0: 然后让你去北京也找一份同样的工作。
1: 不找他那份工作，就是我在接着再去做保姆啊。
0: 对，这我知道。他那工作你做不了。
1: 对，也不要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0了。
0: 你这雇主现在这雇主做多？你在他家待几年了？
1: 快2年半了。
2: 孩子多大了？是照顾孩子吧？
1: 不照顾孩子，是老人。完事我收拾卫生。
2: 哦。
1: 冬天吧，在别墅住。夏天呢，就回别的房子住。
2: 哦，雇主对你特别好是吧？
1: 啊，对，对我特别好。
2: 你觉得他们家还能用你用几年？
1: 他家告诉我是终身用我，就是老人如果百年要是去世了哈，
2: 嗯，
1: 就是说呢，给他们收拾收拾卫生啊，什么也行。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的总在他家吧，我还总想自己想拼一把，赌一把。
2: 赌什么？怎么赌？
1: 想多挣钱。
2: 谁都想多挣钱，
1: 那、就是、
2: 但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1: 啊，对对。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你能多挣钱，你付出的要远远比现在要多。
1: 对对。
2: 比如说你去北京做保姆，第一个，你有没有资格做保姆我不知道。比如说你必须得办什么相关的手续吧，因为咱毕竟是外地户口嘛，对吧？
1: 对。
2: 啊，一大堆东西，他能不能做？这个即使能做，你肯定要办相关的手续。
1: 嗯，
2: 是不是？
1: 是，对、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人，比如说你去，不管是照顾孩子也好，照顾老人也好，还是打扫卫生也好，他的要求和标准跟你现在这个雇主是不一样的。
1: 对，是，我也考虑这点，就是特别就是纠结。
2: 我不建议你去。
1: 嗯，那我就听你。
2: 因为现在你并不需要多挣钱。
1: 嗯，孩子也跟我说
2: 啊，因为、为啥说呢？比如说你到那儿去了，一个月给你5500，你一个月多挣2000块钱，对吧？2000块钱你付出的辛苦和你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而多这2000块钱还不如你儿子去努力，他多挣2000块钱了。
1: 嗯，我儿子现在挣的也行，一个月给我4000块钱，
2: 还给你这么多钱，不去。
1: 我就说，我说我给他攒，但是我在这个户主家吧，就是
2: 不去，
1: 像这平时
2: 不去，坚决不去啊！因为现在您这个年龄，其实说实话，跟雇主处的已经像一家人一样了。
1: 啊，对对，
2: 对不对？然后呢，这种生活状态，你可以无忧无虑的，这个对于你身体最好。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2: 你说你到北京去，咱说句不好听的，人的雇主呲你两句，那玩意儿，你就你这性格，你闹心多长时间呢？
1: 啊，对你说的，对，我这性格不好说。
2: 你不好说，人说你受不了啊。
1: 对，
2: 人一说你难受，你痛苦。说实在话，那玩意儿对身体的伤害，可2000块钱可治不了。
1: 是你说的对。
2: 不去，再干几年再说啊。
1: 嗯，行，
2: 好吧。
1: 嗯，好。
2: 踏踏实实的啊。
1: 嗯
2: 嗯，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2: 再见，
1: 张老师啊。
2: 哎，
1: 好，再见，哎。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21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喂，你好，肖江老师。
2: 你好。
3: 哎，是这么回事，我是你那个忠实的听众。
2: 嗯。
3: 我有个问题想让你帮我解答一下子。
2: 说吧。
3: 就是我家姑娘嘛，今年19。 他现在就是不听我话，也不愿意跟我说话，而且还不愿意回家了。
2: 嗯，
3: 我管不了了，现在我就。
2: 你女儿干什么呢？
3: 我女儿现在就是她念的那个技校才毕业。
2: 嗯。
3: 嗯，完事那个我寻思他稳定稳定之后吧，寻让他上个班，但就最近这两个月就不知道怎么的了。我家孩子以前挺听话的，你知道吧，就是最近这两个月他就是他有两个同学嘛，
2: 嗯、
3: 总共是跟他在一起有三个小女孩，他现在就跟那三个小女孩整天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不想回家，也不想面对我，也不想跟我说话。
2: 嗯，
3: 我现在就整不了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的。而且就是说的有两个小女孩吧，其中就是父母离异的，你知道不，他们都不愿意在家住，所以说就导致我家孩子呢也不想回家。
2: 嗯，
3: 我现在忍不了。然后呢他呢就是在这中间吧，头四个月他处了一个男朋友。
2: 嗯，
3: 完我是这么想说，你看你要是正经八百你想处一个呢，那我也不阻拦，但是处的挺好呢，刚开始处的挺好，就这个男孩比他大能有七八岁吧，但是呢就这几个小女孩总说她对象比她大比她大，现在就是她不想跟人处了，不想跟人处之后呢，完了这小男孩现在还等她，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有，而且她不跟我唠嗑，现在她不容我说话。
2: 那为啥不容你说话呢？
3: 但是吧就是说我脾气好像也不是很好，你知道吧，
2: 跟脾气没有关系，
3: 但就是她现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她怎么想的，她就说我一说三句话她就说你别磨叽，我不爱听，她就这样式、
2: 啊、为什么说你磨叽呢？你翻来覆去的总说那些没用的话，怎么办？提高自己啊！
3: 啊！
2: 你刚才跟我说啊，就孩子在十九岁的时候，如果跟父母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一定包含着两层含义，一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小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没教育好，这孩子就不太懂事儿。这个时候你再想教育，对不起，晚了。这是第一个大方面。第二个大方面呢，就是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啊，工作也好，生活细节也好，学习也好，什么事儿都想做个主，都想给孩子安排，导致呢不顾及孩子的感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再加上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又不好，孩子对你呢又缺少足够的尊重，孩子对父母和家长啊也没有足够的孝心，也没有足够的修养，结果就造成了你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你像你的女儿，说实话你现在对她的影响力几乎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换一句话说，你这么干五八，那么干四十，有你没你孩子都这样，你说与不说孩子都一样，你说这个和说那个也基本差不多。
3: 是啊，
2: 孩子已然已经十九岁了，我就劝你一句话，他出去跟那俩小女孩在一块住，你就不要干涉那么多。孩子十九岁，和小伙伴们一起住，离开这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3: 嗯，
2: 是吧？他自己的工作选择，包括他自己的情感选择，处对象或者不处对象，我觉得你都别干涉太多。
3: 嗯嗯，
2: 你呢？对他呢，多一点点尊重，多一点点理解。
3: 嗯，
2: 他十九岁的小女孩，他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他也不可能有你这么成熟啊。是不是当妈的可以去引导他，也可以去建议他，但切记命令他。孩子吧，你越命令他越跟你拧，这才怪。
3: 对，他现在就这样。
2: 对，你越希望他这么干，他越跟你拧着干。
3: 嗯，
2: 所以你有的很多时候得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你也从十九岁走过来的。
3: 是，
2: 也许你那个十九岁的时候没有现在这种花花世界，也没有孩子这么多的选择，所以相对还差一点，但是大体上的思想是一样的。你想想你那时候什么样，你想想你那时候跟你父母什么样，你是不是十九岁的时候也对你的父母也对你的家长满腹怨言和牢骚啊？
3: 是，
2: 只不过你那时候不敢像你女儿现在这么对你。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所以当你理解这些的时候，你恐怕再和孩子去交流很多事情的时候会顺畅很多，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嘞，谢谢啊。 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11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11: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1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国庆假期一到，天气也跟着凉了下来哈。这个时候呢，出门游玩的人多了，家庭朋友聚餐也变得多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玩是玩爽了，嘴瘾也过了哈，但是肺和脾胃却开始抗议了。因为秋天呢本来就非常的容易燥，再加上假期大餐的油腻辛辣熬夜凑在一起，不少朋友第二天起来会觉得嗓子发干，嘴里没味儿啊，身子也是发沉没有劲儿哈，连便秘呢也是跟着凑热闹，感觉整个人都要燃尽了。那老话说呢，秋不养肺，冬病来找。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来喝凉茶吃消食片啊，其实呢还有更加温和的办法，就是呢我们把一些秋季正当令的一些养生食材吃起来，吃对了呢就会觉得胃里舒服，而且呢这个秋燥的症状也能够被有效的缓解。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春晓想来跟大家分享四道这个家常菜哈。如果说家里来朋友来客人了呢，我们也可以安排上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那这四道菜呢，不仅美味，又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每年的十月一到啊，就来到了根茎菜的主场了。秋藕呢，就是其中之一啊。秋藕啊，是秋天非常滋润的一个食材，浑身都是宝。这个时候呢，不仅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水分也非常的充足，最能够养胃生津。而且莲藕里面含有丰富的纤维、维生素 C 和钾，把它剁碎了和这个肉末一起给它蒸一蒸，妥妥的高蛋白好消化组合。假期家里来客人了，端上桌也是一道非常有排面的菜哈。那蒸好之后呢，这个肉丸子它会非常的软嫩多汁，一口下去又能尝到满满的莲藕清香，有肉有菜，营养满满，补虚润燥都不耽误，而且呢非常的贴合家里老人和孩子的胃口。那我们需要的食材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只需要莲藕、肉末、葱花和胡萝卜。我们把莲藕和胡萝卜一起给它剁碎，然后呢跟肉末放在一起，加入葱姜淀粉，一点食用油，搅拌均匀，腌制十分钟。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蒸盘里面放入少许的油和温水给它搅匀，把腌好的肉馅儿给它团成丸子，放入到盘子当中，冷水上锅蒸25分钟。出锅的时候呢再撒一点葱花就好了啊。这一道莲藕蒸肉丸非常的美味又很营养。

0: 那跟大家来推荐第二道菜呢，就是白萝卜蒸肉饼汤啊。这个白萝卜呀，虽然说我们一年到头都能吃着，但是秋冬季的餐桌，我觉得这个白萝卜它还是妥妥的 C 位。十月份的萝卜正是鲜甜的时候，不仅水分充足，纤维和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非常不错的。熟吃呢，能够下气消食，解腻化痰。那放假的这几天，相信家里的小朋友啊，这个嘴巴零食就没有停过啊，一会儿是油炸零食啊，一会儿还是这个糯米的小甜食啊，稍不注意就吃顶着了。那肚子胀，嘴里发腻，还容易生痰。这个时候呢，与其给自己添烦恼，倒不如把这个白萝卜蒸肉饼给孩子安排上。
1: 从心去领会一小节一小节吧。
0: 白萝卜吸满了肉汁啊，在这道菜当中你会发现它比肉饼还要受欢迎。那肉饼呢，则是能够帮助小朋友提供蛋白质，解腻的同时呢又好消化，小朋友会连汤带肉一起吃掉，老母亲的厨房成就感直接拉满。那需要的食材呢，有白萝卜、猪肉和葱花。我们把这个猪肉剁成肉末，加入少许的生抽、淀粉，搅拌均匀，腌制一会儿。然后准备一只蒸碗，放入白萝卜、肉饼，再加入适量的温水和盐，冷水上锅蒸20分钟。出锅之前呢，我们再撒上一点葱花调味，点缀即可。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接着来跟您推荐第三道啊，适合我们国庆期间还有秋季经常来吃的一道菜，那就是板栗香菇蒸鸡。十月的街头呢，我们总是会不经意间的闻到炒栗子的香气，那有的时候我们出门遇到了还会忍不住买一点尝尝哈。别看板栗它个头小小的，但是它的能量倍儿足，碳水、钾和维生素一样都不少。那假期如果说我们走走玩玩累了，吃几个能够又顶饱又补力气哈。除了炒栗子呢，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道板栗菌菇蒸鸡啊。蒸的鸡肉它是格外的滑嫩多汁的，连汤汁都是非常的鲜甜美味，而且呢板栗是那种甜糯甜糯的口感啊，跟鸡肉放在一起又进了那个鸡汤，真的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那我们需要的食材有板栗、鸡翅、胡萝卜、白玉菇和葱姜。我们先把鸡翅给它清洗之后呢，对半剪开，加上葱姜、生抽、一点点的番茄酱，抓匀，腌制20分钟。然后我们找一只蒸碗，在碗底呢铺上萝卜块、板栗、白玉菇，再铺上腌好的鸡翅，倒入腌料汁，冷水上锅蒸20分钟就可以了。那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第四道菜呀，就是山药蒸虾排。秋天我们做饭呢，如果说不想一直在锅灶前面守着，但是呢又想吃的鲜亮省心，那还得是这一道老少皆宜的山药蒸虾排。山药呢，它是属于秋季典型的一个平补食材，养胃益肺。虾肉呢，则会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这两样搭配起来呢，上锅一蒸，少油少烟，做着简单不麻烦，而且呢口感非常的软嫩弹滑，特别好吃哈。如果说这个假期我们想自己啊做一个老少皆宜的菜，那就赶紧安排起来这一道山药蒸虾排。我们需要的食材呢，有山药、虾仁、胡萝卜碎，还有蛋清、淀粉和葱花。把胡萝卜去皮切片，下锅给它焯焯水哈，和山药、虾仁一起给它切成碎末，倒入碗中，再加入蛋清、淀粉和少许的盐，顺着一个方向把它搅匀上劲儿。然后呢，倒入蒸盘里面，把表面铺平，冷水上锅蒸20分钟。出锅切成小块儿啊，就是切成大家喜欢的一个一个小方块就可以了。淋点香油和葱花，这一道菜就做好了。那这个秋天的四宝啊，虽然说都不是什么稀罕的食材，但是呢，把一餐简单的家常饭菜吃好了，少一点油腻，多一份安稳和踏实，顺着节气来，反倒是更加贴心的哈。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国庆假期不忙的时候，多给家人安排上，一家人一起来享用，那大家嗓子舒服了，胃口安稳了，人也就更有精神了。

0: 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5: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到了秋季哈，不少朋友会觉得秋燥呢就是这个空气干，多喝一点水总能解决的，可现实却是有些人把水喝了一大壶，嗓子还是觉得干干的哈。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喝进去的水呀，它并不能直接的变成全身滋润的

0: 身体各处。中间如果说有任意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呢，喝再多的水，那水还是水，它变不成津液啊，燥呢也还是燥。
1: 许多的梦可以省略。
0: 想要对抗秋燥呢，吃的和喝的呀是最基础也是最方便的一个办法。像一些茶饮呢、汤品呢，还有养生粥，日常我们在家随手就能够安排上。那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能够润燥的茶品汤饮哈。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三宝润燥茶。三宝呢，指的是麦冬、菊花和枸杞哈。我们需要6克的麦冬、3朵菊花、10粒枸杞就可以了。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5分钟就能够喝。那提示大家，如果说平时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啊，这一款茶呢不要多喝啊，可以把菊花去掉，加2片生姜中和一下。再来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我们秋天啊家家都喜欢煮的这个雪梨汤。需要1个雪梨、3克的川贝粉、适量的冰糖。把雪梨去皮切块，加入川贝粉和冰糖，隔水炖1个小时，梨汤和梨肉一起吃掉，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秋燥。还有呢，就是百合银耳粥啊，百合银耳粥这也是我们比较家常的一款粥了。鲜百合30克，干品的话呢，我们就用10克提前给它泡开就行。半朵的银耳，还有50克的大米，冰糖适量啊。银耳呢，我们要提前的给它泡好撕碎，将百合、银耳、大米一同下锅熬煮至粥变得粘稠，出锅再放入适量的冰糖就好了。

那另外一款粥，我们在家也可以啊，经常煮一煮，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啊，以便为我们去除秋燥的情况。就是芝麻核桃粥啊，需要黑芝麻15克，两颗核桃仁儿，还有50克的大米。我们提前把黑芝麻、核桃仁儿给它炒熟碾碎啊，大米煮粥。出锅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黑芝麻和核桃仁儿给它撒入拌匀即可。煮粥润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一勺小香油啊，这是一个万能的小窍门。这样呢，粥体会更加的顺滑，也能够更加润肠润燥啊，效果翻倍。如果说大家不喜欢吃香油呢，那你就可以不加。如果说对这个香油啊能够接受，那可以少点几滴也行。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除了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我们可以从吃喝上面来调整秋燥的情况之外呢，搭配一些简单的外调方法，比方说这个疏通经络呀，可以帮助我们激发身体的津液循环。跟大家来推荐三个润燥的穴位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按揉一下。首先呢，就是迎香穴，位置呢是靠鼻翼外缘中点旁边，在这个鼻唇沟内的凹陷处啊，就是我们的迎香穴。用双手的食指按住穴位，顺时针揉30下，再逆时针揉30下啊，这是第一个跟大家推荐的润燥的穴位。还有呢，就是这个鱼际穴，位置呢是我们大拇指根部啊第一掌骨中点的这个桡侧啊。操作呢就是我们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给它这个掐揉2分钟，感觉到微微酸胀即可。还有呢就是太渊穴，在我们的手腕横纹靠近大拇指一侧脉搏跳动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双手交叉互相揉搓这个穴位，每次3分钟，能够帮助我们补益肺气。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睡前泡一泡脚啊，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润燥减乏。我们可以在这个泡脚水里面加一些小的这个食材啊，也能够帮助我们辅助的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秋燥的情况哈。需要20克的麦冬，还有10克的陈皮，给它加水煮沸之后呢，小火再煮个10分钟，滤出这个药汁儿，兑温水调至40度左右即可啊。那我们注意秋冬季呢，就是泡脚啊，大家不要追求这个温度高啊，比我们的体温稍稍高一点就可以了。时长呢也不要过长，浸泡大概15分钟左右，身体能够感觉到微微发热为宜啊。这个方法呢适合阴虚上火啊、鼻干出血的人，像有的湿热体质的朋友啊，足部这个有伤的朋友有伤口的人呢，这样的人群我们就不要用了。每晚睡前泡一次，再搭配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推荐了这个食疗还有外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秋燥哈。其实食疗外调啊都只是辅助，养好作息和运动习惯，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秋燥的侵扰。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呢能够帮助我们收敛养护体内的阴液，减少燥邪耗伤津液，避免夜间口干皮肤干痒。早起呢能够帮助我们舒展肺气，疏通气机，白天就会觉得精神充沛，减少秋乏干咳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喜欢运动的朋友也要提醒大家啊，要轻柔的运动，切记呢不要大汗淋漓。高强度的运动就会大量的出汗，反而会带走身体内的津液，加重干燥的情况。日常我们可以选择散散步呀，还有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样的比较柔缓的运动啊，那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来做一做的。那秋燥呢，其实它不是什么病啊，但是它却会让人浑身难受，影响状态。如果说出现干咳超过两周，还没有见好，并且痰中带有血丝，持续一周啊，无法正常排便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就要及时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了啊，这个就不是靠我们日常的这些小的养生方法能够解决的了。如果说大家是轻微的秋燥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通过吃吃喝喝呀，还有辅助的一些穴位呀、按摩呀，还有运动啊来调理。

了，听众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那甲状腺结 节的这个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张老师，能不能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2: 结节的治疗方式啊有很多种，就是跟大家再详细的再介绍一下。
1: 嗯，
2: 第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定期复查，就是说患者有结节了，实际上这个结节的人群的患病率是很高的。像刚才一彤也介绍了，我们正常人去健康体检检出甲状腺结节的概率是多少呢？是20%到60%，可以说就是接近30%-40%的人都会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患有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他都需要处理吗？不是的。在患有甲状腺结节这部分人群当中，它恶性的占比呢，大约是在5%-15%，也就是10%左右的患者才需要进行处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呢，就是要随访，也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诊。我们要，建议患者根据他的病情、根据结节的大小，然后根据他的甲状腺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状态，给他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就是要密切观察。在观察期间，如果结节出现了一个变化，无论是形态上的还是我们大小上的，或者说我们的血流啊等等有变化了，或者是功能上的，我们再给他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也就是第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定期随访。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外科干预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穿刺诊断恶性了，或者这个结节比较大，我们需要把它切掉了，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传统的开刀手术，我们要是把它解决掉，这是最传统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呢，接下来也可以选择微创的腔镜也好，机器人也好，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殊途同归，最终呢是要把患者的疾病给他切掉，把他的疾病治好。另外还有一个超微创的方式方法叫射频消融，也是大家所比较关注的。如果今天时间允许的时候呢，我最后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
1: 嗯，
2: 但是射频消融呢，它有它的严格的适应症，严格的适应症。实际上我们科室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很12年开始我们做的是射频消融，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科室的指征把握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严格。它目前我们认可的标准呢是要具备9条。就是说一定都满足条件了才可以做。这个呢现在可能它的适应症啊，大家可能是有适当的把它放宽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建议要严格按照适应症来去开展。所以说呢，以上呢就是整个目前的一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老师，机器人双侧全切4年了，日常饮食还有禁忌吗？
2: 4年了呢，实际上我们整个的饮食，如果淋巴结没有转移，我们很低微的话，就是常规正常的饮食就 OK 了。但是我们早餐呢，建议还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因为还是要靠我们吃药来替代我们甲状腺素。替代甲状腺素之后呢，目前研究来看，我们高蛋白的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药物的一个吸收，但是也不是说产生绝对的较大的影响，就是但是对它的吸收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来看。所以建议早餐不要吃高蛋白的食物，要跟我们的药物间隔4个小时以上，也就是中午和晚上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是给您的这个回答哈。那么说到了这个腔镜甲状腺手术哈，腔镜甲状腺手术是微创的手术吗？
2: 这个问题可能这个朋友啊是刚进来的，就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已经讲了，腔镜手术呢实际上最开始呢是美容手术，这个毋庸置疑的，就是因为颈部没有疤痕，大家呢都就是为了这个美容来做。但是随着我们整个技术的发展，随着患者的例数的增多，随着术后的一个随访，它绝对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它整个的颈前的肌肉会保护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一个我们整个的通常所说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创伤，心理的创伤是另一个程度、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微创。所以说无论是身心，它还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1: 嗯，明白了哈。那机器人与普通腔镜相比哈，它的优势都有哪些呢？
2: 这个呢我刚才没介绍太透，没太全，可能这个朋友呢可能是比较专业的。
1: 嗯，
2: 第一个呢，我们腔镜呢是刚才介绍了，利用我们腔镜，然后呢远程来完成手术。正常我们腔镜目前呢是放大4到6倍，而且是 2D 的，也就是平面的，然后我们看着显示器来完成的，也有 3D 的腔镜，但是更多的还是 2D 的。而我们机器人呢，它是放大10到15倍，就是它放大倍数更高了，而且是 3D 的。这样的话它就让我们竖着看得更清楚了，第一个是看得更清楚了，第二是够得着了。有的时候我们做腔镜的时候呢，我是从腔镜过渡到机器人，现在呢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做腔镜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看到，但是够不到，但是我们机器人呢就很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因为它前端的器械是完全模拟人手，可以360度甚至720度的一个旋转，就是很好的解决了够得着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坐得稳了，就是我们是通过远程来，通过我们竖着端来进行操作，就你人手的一个颤抖它都会过滤掉，就是不会有颤抖啊人为的这些干扰的因素，就是坐得稳了。所以说总结一下呢，就是看得清，够得着，坐得稳，甚至现在呢可以说是走得远，就是说我们可以远程机器人操作。这个我们中国医师协会的主委田文教授，301的田文主委，他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们目前来讲检索的文献来看，他应该是世界上的首例的一个远程的一个机器人手术，就是通过在广州啊在山东啊完成远程的，在北京，患者在北京，我们可以完成一个远程的一个手术，就是说将来它绝对可以达到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这是整个机器人的一个优势。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半切术后一年低危乳头状癌，PTH 是 83.3 二次都这样，请问主任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诊治吗？
2: 你可能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甲功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的一个问题。第二是 PTH 的问题，就是甲状旁腺素的问题。它是两个问题，就是你是低位的呢，主要是甲功你控制到正常范围， TSH 在2左右就 OK 了，术后呢定期随访。 PTH 呢是甲状旁腺素，就是甲状旁腺分泌的一个激素。如果你这个 PTH 就是80多，我们上限可能每家医疗机构它用的试剂盒不一样，它的参考值范围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医院目前看上限是65，你是80多一点，可以说是稍稍高了一点点，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处理。如果你的血钙啊也都很正常的话就 OK 了，定期复查，定期随访，但是不需要处理。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为什么有的甲状腺结节刚开始是良性的，后来会变成恶性哈？这个与情绪有关吗？
2: 实际上这个因素呢有很多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说某一个因素能够对于整个疾病病情的一个变化产生绝对的影响。它本身啊，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一同已经介绍了，我们甲状腺呢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整个的情绪，你整个的工作环境，你整个的饮食一个状态，它这些呢都是绝对的一个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说呢最后可能是你整个节点一旦出问题了，就是说有进展了，疾病有变化了，可能是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再加上你最后呢导致你整个的机体的一个免疫力的一个下降，然后呢出现了促进这个结节的一个发展，它一定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结果。
1: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在这里呢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你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哈，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亦或者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就好了哈。那么这个机器人甲状腺手术能有开放手术彻底吗？
2: 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可能有很多患者都有这个顾虑，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认为开放手术呢我们看得更清楚，做的是很更彻底的，就是在我们肉眼直视下我们来完成更彻底。实际上机器人呢，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它整个让术者看的实际上是比我们肉眼看的还是要更清楚，做起来更稳。它轻的范围啊包括切的范围跟我们开放手术是一样的，除非呢就是说患者病情比 比较重，就是伴有广泛的转移啊，
1: 嗯，
2: 或者伴有胸骨后啊，我们胸骨后呢，这两个是目前来讲是机器人的一个谨记，是机器人的一个谨记。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今天的谨记呢，明天可能就是适应症了，这个都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但是除了目前广泛转移啊，还有我们胸骨后这两个之外呢，其他的机器人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开放手术的一个范围，同时呢比我们开放手术可能看的还要更清楚，做的还更稳一些。
1: 嗯，好嘞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我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啊吃完优甲乐，七点多吃饭，可以吃鸡蛋和豆腐吗？
2: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就是早餐呢尽量别吃高蛋白的，因为它对我们这个药物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现在还有学者有这种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比如说有的患者就说了，我早餐啊特别愿意吃某一种食物，比如说我就愿意喝牛奶。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已经比如说像一个中老年的患者说，我这辈子我都是这个习惯，
1: 嗯，
2: 我现在做完甲状腺手术突然让我不喝了，我可能受不了。这个呢我觉得呢也可以按照你既往的习惯再走，只不过你这个药量的吸收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嗯，
2: 可能你吃的药量比你平时你要不喝它的时候可能是要多一点点，所以你就是按期随访可能调药，我觉得也 OK，嗯，这个呢如果要是你这个习惯可以改，我建议呢还是早餐不要吃。如果你说我就特别特别改不了，我就特别喜欢吃某一种食物高蛋白的，你既坚持也可以，但是你要定期随访，要定期调药。
1: 嗯，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张大夫好，听您的讲座受益匪浅啊，能听明白就好。我们打造这个公益科普的目的呢，就希望把我们最权威的哈这样的一些健康知识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30岁，甲状腺结节3.5厘米，有点凸起了，我需要怎么办呢？不管行不行啊？他说，哎呀，挂您的号太费劲了，想哭，咋办？
2: 不用哭，不用哭，
1: 别哭啊，我们有办法给您解决。咱先回答他前面段的问题哈。
2: 第一个呢就是结节的问题，刚才介绍应该是3.5厘米吧，
1: 嗯，对，
2: 3.5，正常甲状腺是多大呢？我们正常是4到4.5厘米，
1: 嗯，
2: 就是大多数的人的一个甲状腺的一个肠径，
1: 嗯，
2: 这个肿瘤呢就是3.5了，就相当于基本上占据了1/4，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侧甲状腺叶基本上都让这个肿瘤给占据了，而且它有外凸，可能影响到患者的美观了。如果是单发的，我们还得做超声评估是不是一个滤泡性的肿瘤，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做手术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就是这次甲状腺就要切掉了。我建议他还是要到专科医院专科的门诊去再评估一下，如果真的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这几种，可能是需要把它切掉了。
1: 嗯，好哈。然后说挂号费劲这个事儿哈，有没有啥办法？提前多长时间能挂上？
2: 我们实际上现在挂号呢，嗯，有很多种方式，有很多方式，可能大多数患者也不知道。
1: 嗯，
2: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啊，我们医院的官方网站啊等等，嗯，都是可以挂号的。
1: 嗯，
2: 目前呢是可以当天挂号，也可以提前一周挂号。
1: 嗯。
2: 当天挂号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点，也就是凌晨的时候，正好是这一天开始的时候，
1: 嗯，
2: 开始挂号。
1: 嗯，
2: 然后呢提前一周应该是中午的12点可以挂下一周的号。
1: 嗯
2: 嗯嗯，
1: 好。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每周一0:10左右抢张老师的号机会会高一些。啊，这也是一些小方法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就是2020年4月初要做第一例机器人手术，然后孩子一进手术室就发烧，很遗憾延期一周才做上，一紧张就发烧，但效果特别的好哈。那 说到这儿的话也告诉大家哈，就咱做手术进行手术的时候别害怕，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要放平心态哈。
2: 对
1: 啊，
2: 已经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了。
1: 嗯，而且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
2: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甲状腺结节患者吃盐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2: 这个呢怎么看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老百姓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食盐加碘，就是可能大家很关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疾病啊，就不能吃含碘的盐了。我们目前实际上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实际上碘含量现在已经不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正常的吃含碘的盐，规律的定期的复查，有条件的可以查一个尿碘，看你的尿碘含量是不是超标，是不是在正常值范围，查一下就 OK 了。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乳头状癌全切12年 ，TSH 呢处于正常范围，优甲乐62.5，血钙和D都正常，这个药量可以吗？
2: 如果是低位的十二年了，就是我们常规的替代就 OK 了。替代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整个甲功正常，但是促甲状腺素呢还不建议大家控制太高，比如说三四，我们建议控制到二左右，这样就 OK 了。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术后吧，它是一个双风险。什么双风险呢？第一个就是你疾病复发的风险，就是你整个甲状腺癌的复发呀、转移呀、整个进展的一个风险。第二就是你全身对于药物的一个耐受的一个风险，比如说你心脑血管的整个心脏的一个代谢，你心脏的出问题的一个风险。这两个双风险评估，如果你是低危的，我们把甲状腺整个功能控制正常，促甲状腺素在二左右就 OK 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我曾经的主治医生，我都好几年没见到你了，挂不上号啊，很想你。好，在我们直播间哈看到张老师了哈，当然有啥相关的问题还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好，我是桥本甲状腺炎，没有吃任何药，治疗桥本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吗？或者得了桥本应该注意哪些，怎么治疗呢？
2: 桥本嘛，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整体的来讲还是把整个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上去。你比如说你无论是整个的饮食习惯啊，你的辣的呀、刺激性强的，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然后呢，你每天是不是规律的生活，尽量不熬夜，工作压力别太大，适当的运动，这是整体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调节的一个方式吧。药物这块呢，实际上目前来看没有什么特效药，主要还得看你的甲状腺功能，你的甲功现在怎么样。如果甲功正常状态，只是抗体高呢，就是按照我说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调理，自身的一个调理，然后定期复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如果你甲功出了问题，你甲状腺促甲状腺素很高，或者说 T3 T4 都有了相应的改变，这就得靠药物的干预了。
1: 好，说到了这个机器人手术哈，那么我还想有这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比如说我们颈部的这个开口哈，传统的这个颈部开口的手术能否也被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替代呢？
2: 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颈部开口的这种，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开放手术，这个是我们整个手术的一个基石，这个是不可替代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的治疗吧，就是甲状腺肿瘤，我们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让早期的患者能够活得更美，活得更好。也就是说呢，这个疾病我们通过我们的外科的方式把它解决掉，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影响，无论是美观的影响，无论是创伤的影响，都给它降到最低。也就是让患者活得更美更好，这个我们就可以采取腔镜、机器人，甚至我们超微创射频消融。然后呢，对于局部晚期的一个患者呢，我们是让患者活得更久，就是通过我们的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甚至到了局部晚期，我们发现的很晚了，或者说病情的原因它多次复发，我们尽量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多学科的联合，比如说已经侵犯到皮肤，已经破溃了，我们可能需要跟我们的显微外科进行合作，进行皮瓣移植，因为我们切完之后会有皮肤的缺损。如果已经侵及大的血管，包括颈部的动脉呀、静脉呀等等，静脉呢可能还好，可以断掉啊，可以保留一侧就 OK 了，但是动脉不行。一旦把大的血管侵犯了，我们可能需要跟我们的血管外科合作，在血管外科的帮助下呢，我们才能够把它解决掉。你比如说涉及到大的气管的侵犯，我们涉及到喉部的侵犯，我们也需要跟相关的科室进行合作。总之呢，就是要把这部分患者呢尽量让他们活得更久，这是我们的两个一个方式，两个一个方向。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滤泡性肿瘤都三厘米了，做机器人手术会不会导致取出来的病灶不完整？机器人手术切下来的病灶从腋下在手术中取出来吗？
2: 这个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患者朋友，有的其实现在啊，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知识的普及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在之前可能患者朋友都自己查了很多的资料。滤泡性肿瘤呢，像我刚才介绍的，就是说建议患者还是早点把它切除掉。切除过程中呢，我们是 尽量要保证它的完整，一定要尽量保证它的完整。我们在取出的时候，做机器人的时候是把它放到标本袋内，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把它直接从我们的颈部啊，沿着我们的隧道啊，从腋窝的口就直接拿出来了。我们先是把我们的标本袋放到我们的创腔，然后把切的肿瘤放到标本袋内，然后完整的把它取出来，也不会把它剪碎啊，这个都不会的，就是把它完整的取出来。
1: 好，听众注意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哈。那说到了这个机器人甲状腺的这个手术哈，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2: 也有啊，就是任何一项事物它都是两面性的。
1: 嗯，
2: 你比如说第一个，它对于我们的术者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相对要蛮高的。
1: 嗯，
2: 因为它一定要有扎实的一个开放手术的一个基础，开放的手术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有相应的基础，然后再过渡到机器人，因为你。要操作嘛，就相当于我们开车是一样，它是肯定是有一个成长期，有一个学习曲线，就是术者的技术水平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第二呢，就是说对于整个机器人的一个适应，就是说反馈，什么叫反馈？我们叫力反馈。我们开放手术呢，任何组织结构你想去触碰，比如说摸一摸，看看它软硬啊，这个我们都有触觉的。
1: 嗯，
2: 我们腔镜呢也是把我们的器械拉长，我们可以也是拿着器械去触碰，这个都没问题，也可以看出它的软硬了、啊。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力反馈。
1: 嗯，
2: 但是我们机器人呢，目前来讲，第四代呢还没有这个力反馈系统，也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要靠我们的视觉，它也有力反馈，但是力反馈跟我们前面我介绍的这两种，无论是开放手术我们用手去触碰，还是我们腔镜手术用器械去触碰，
1: 嗯，
2: 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呢靠我们的阻力来反馈，更多呢是依靠我们的视觉来替代我们的触觉加视觉，所以说这个对术者要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费用，可能费用要贵一些，比我们开放手术到目前为止是要多花30000块钱。
1: 嗯，好，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到这个专家的浩南挂的问题啊，其实前面呢我们也给大家支了个小招，说怎么样才能挂得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我是甲状腺手术的患者，甲状腺手术2年多了，我是全切吃优甲乐2片，现在每天早上吃完这个优甲乐就胃疼啊，想问一下咋回事呢？
2: 吃完优甲乐胃疼这个。我不知道你整个胃部是一个什么状态，首先你要排除一下胃部的疾病，就是说可能有关也可能没有关，你需要到消化内科去看一下，必要的时候要做一个胃镜，看一下你整个胃部是不是出了问题，可能本身呢就跟这个吃药就没有关系。目前在临床上来看，绝大多数患者我还没碰到过说他吃这个药会有什么什么明显的一个副作用，首先要排除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建议是早餐前30分钟到1个小时，也就30分钟左右，你吃这个药，然后要吃早餐，这样的话可能就对胃的刺激就不会那么太大。
1: 好，继续来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公众号现在几点放号啊？
2: 我前面已经介绍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2: 分为当天挂当天的号还是提前一周挂号，它是两个时间点。当天的呢，目前我掌握到的信息呢，应该是凌晨12点开始放当天的。提前一周呢，应该是中午12点来放下一周的。这是我掌握的信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去看一看，应该都有介绍。
1: 好，具体就是以官网为准。
2: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哎，这个问题好像咱说过了哈，张大夫，桥本甲状炎用吃药吗？
2: 这个是刚才已经回答了
1: 这个
2: 朋友的问题。
1: 来看这位朋友说，甲状腺药晚上吃行吗？
2: 怎么来讲呢？目前的研究来看，是早餐前30分钟到1个小时是吸收起来最好的。但是其他的时间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吃，可能吸收起来效果会差一些。可能是对你的药量会有影响，你可能是你要是吸收好的话，你可能吃一片药就够了，你可能吸收不好呢，你药量可能就要多一点。
1: 是这样。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术后2年多了，近半年2次复查彩超提示淋巴结1.1厘米乘以0.4厘米，4点状强回声有问题吗？
2: 这个得具体的过来看一下，因为按照你这个描述来讲，可能需要做个穿刺再评估一下，但是具体呢还是要再面诊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1: 嗯，好，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医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啊，继续往下进行啊。腔镜甲状腺手术颈部无切口，那切口都选择在哪儿啊？对于这些喜欢美的朋友来说哈，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2: 啊？这个可能这个朋友刚进来，我前面也介绍了，我这里面再跟大家再说一下。
1: 嗯，
2: 可以选择在身体的眼壁部位，最常用的呢，最常出现的，最先出现的就是我们的胸部。
1: 嗯，
2: 你比如说乳晕区，
1: 嗯，
2: 乳晕区我们叫全乳晕入路，也有胸乳入路的，就是在乳房的边缘有一个切口。
1: 嗯，
2: 在乳晕区呢有两个切口，总共三个切口。然后呢，现在还有腋窝，就是把口全部放到腋窝，大约是4到6个厘米，4个厘米、5个厘米那左右。
1: 嗯，
2: 还有锁骨下，我们可以把锁骨下，锁骨下实际上是腋窝入路的一个变通。
1: 嗯。
2: 另外呢，就是放到口腔，放到口腔，我们所谓的前庭，也就是我们的下唇，
1: 嗯，
2: 下唇也是三个口，
1: 嗯，
2: 还有放到耳后等等这些，还有颌下，我们颌下是哪儿？就是我们，它实际上是我们经口前庭入路的一个改良，也就是说把我们下唇这三个切口放到我们下颌底下，就是也是三个口来完成。有很多种入路方式，
1: 嗯，就是还是根据您的自己的诉求，
2: 根据患者的自身的一个病情还有他自己的一个诉求，
1: 嗯，
2: 还有术者的一个技术水平，
1: 嗯，
2: 因为每个术者他可能对于不同的入路的掌握的一个程度，还有理解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2: 这个呢就是看着患者还有患者的病情，
1: 嗯，
2: 要综合结合在一起
1: 来
2: 看。
1: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2: 嗯，
1: 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疾病嘛？
2: 对，
1: 怎么样把它消灭干净哈？
2: 嗯。
1: 啊，怎么样适合你哈，啊？我们可能会共同来进行一个探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左腋3.5厘米，彩超报告没写什么，就写的3级，怎么能知道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滤泡肿瘤呢？
2: 这个得需要过来做个超声，我要亲自再看一下。
1: 嗯
2: 嗯。
1: 然后这位朋友接着说了，说我不知道为啥30岁就这么大的结节，每年体检都体检，3年期间从发现到现在3.5厘米的长得太快了，我做全麻害怕，但是我想不管行不行？是不行的哈。
2: 实际上你3年从最开始，我不知道最开始多大，他说三年长到了3.5，可能长得很快。
1: 是，
2: 这时就蛮小心的了。就我刚才提到的滤泡性肿瘤，还是要及早的干预，
1: 及早处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你好，我甲状腺手术2年多了，双侧切除，您给做的手术啊，每次吃3片优甲乐，想问您一直这样吗？以后药量会变化吗？
2: 这个药量啊，为什么让患者定期复查呢？它肯定是要有变化的。你比如说跟患者近期的活动量，
1: 嗯，
2: 你的体重，然后你整个的一个状态，它都是有关的。
1: 嗯，
2: 你比如你体重增加了，你可能药量就适当的要增加，
1: 嗯，
2: 你整个的活动量增加了，它可能也需要增加，这个是一定要定期复查的。
1: 定期复查哈。来看这位朋友，甲状腺疾病可以吃海带类海产品吗？
2: 啊，这个看你是具体的什么病。
1: 嗯，
2: 你要是甲亢，就是功能亢进了，
1: 嗯，
2: 我们是不建议患者吃的，
1: 嗯，
2: 因为这个要严格的控制海产品的一个摄入。
1: 嗯，
2: 如果你要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了，或者说是其他的疾病，可能还好一点。
1: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哈，哎呀，张主任辛苦了，先喝点水吧。
2: 谢谢
1: ，我们直播间暂时还不能喝哈，直播完事之后的，我们再喝水。
2: 好，谢谢，
1: 也感谢您的关注。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每天4点吃优甲乐是不是可以呢？然后8点就可以正常吃高蛋白，比如牛奶。
2: 这个呢，可能是我刚才跟患者朋友们都介绍了，
1: 对，
2: 就是建议是早餐前30分钟，
1: 嗯，
2: 到1个小时，
1: 嗯，
2: 可能吸收最好。然后接下来又说了嘛，如果要是你要吃高蛋白的食物呢，要跟这个药物呢要间隔4个小时以上，
1: 嗯，
2: 所以患者就做了变通，那我早餐跟他间隔4个小时不就 OK 了吗？
1: 嗯，
2: 但实际上你跟食物的间隔时间就长了，跟早餐的时间长了，
1: 嗯，
2: 可能对你整个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2: 我们都不推荐。但你要像我说的是，你的整个的习惯，你之前的习惯都是固定的，我就不想特意的改变我这个习惯，
1: 嗯，
2: 也 OK， 它不是说绝对不行，只是说呢你可能是药物的吸收上会受到影响，你可能药量
1: 嗯，
2: 可能要调一调。
1: 嗯，明白了哈。
2: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哈，张教授你好，二零年半切了，每天吃乐乐一片，他指的是某乐哈，一片半啊，
2: 嗯，
1: 这进促甲状腺激素0.168，药量变不变呢？
2: 像我刚才介绍的，你要是半切淋巴结没有转移，就是很低危种，你不用控制到这么低，促甲状腺素不用控制到这么低，控制到二左右就行，你可以稍稍减一点药，但是还得看你 T3 T4 的一个状态，如果 T3 T4 控制到接近上限了，我们建议你减药，如果你 T3 T4 处在中游状态或者中游偏下，你自己的状态也没有啥明显的不舒服，你也可以不用调药，这个得根据你整体的T3 T4 还有 TSH 这些都得综合着看，还有你自身的状态，
1: 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2: 对，
1: 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甲状腺情况都不一样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别人吃啥药你吃啥药。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
1: 说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 节包括甲状腺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2: 怎么说呢，这个疾病啊，甲状腺疾病像我刚才提到的髓癌，它就有遗传的倾向，具有家族倾向，它分为散发和遗传性，有的呢具有家族性，像其他的肿瘤比如乳头状癌，它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具有家系的，就是有家系的遗传的，但是它不是普遍性，这个还不是说上一辈得甲状腺癌了，下一辈呢它一定会得，还不是的。
1: 好，它有这个遗传易感因素在里面、
2: 对对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入路腔镜哈，那哪种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是最好的呢？
2: 有的患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比如来就诊了，就跟他介绍说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他会提出啊，那医生我特别相信你建议我做啥就做啥，你说做哪个就做哪个，这是依从性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扔给医生之后呢，其实上我们呢也不会给患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建议，我们会把这几种的入路的方式

0: 方法怎么做，跟患者都要讲一下，最后呢由他自己定。如果病情允许，首先是以病情为第一药物，就是首先是要治病，第一药物一定是治病。如果能在治病的前提下，我们再考虑微创和美容。比如说病情它整个长在甲状腺腺内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可是各种输入都 OK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你比如说它中央区也就是甲状腺周围有异常的淋巴结，就是位置比较低，或者肿瘤位于下级啊，还有部分有一点点位于胸骨后，我们可能就倾向于从上往下做，也就是通过经口，经口叫前庭，这样可能能够处理的更彻底一点。如果它是位于上级，我们还是建议从下往上做，就是从我们胸前入路，这样的话呢处理起来呢更容易也更彻底。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病情还有患者的技术水平来最后综合选择，我们把各种入路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它有啥优点有啥弊端，然后呢患者的意愿还有术者的技术水平，这三方结合到一起，最后呢让患者最终呢选择一个入路方式，就是没有哪种入路方式都是好的，它各有利弊。
1: 好，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好。哎，这条消息老师咱看没看过哈？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说两年多，近半年两次复查彩超提示淋巴结1.1厘米乘0.4厘米。”
0: 那这个已经回答过
1: 了，看过
0: 了
1: 哈。那这位朋友是在刷屏了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看的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在当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双叶回声欠均匀，但是甲功正常，需要治疗吗？有的人是天生甲状腺回声就欠均匀吗？”
0: 回声欠均匀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轻微的甲状腺炎，有点炎症，就是很轻。然后呢，你整个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用管的，就是定期复查也要随访。然后呢，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性，就是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嘞，好嘞，这位朋友，手术7-8年哈，手脚肿胀跟甲状腺有关吗？
0: 这个还得看你整个的功能，整个的甲功你要化验。如果甲功是都正常的，都 OK 的，它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1: 好，类似的哈，回答过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咱抓紧时间往下来哈。甲状腺结节穿刺软和硬，硬是不是钙化更好一些呢？
0: 这个我没太懂他想要问啥，可能穿刺软和硬，这个跟结节自身的一个状态有关。你比如它有钙化，它肯定会硬啊。你穿的过程中，你就相当于钙化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石头也是一样的。你用针扎石头，那肯定是
1: 扎不动了，
0: 扎不动了，或者是硬了。但是呢，你比如说它只是部分有钙化，有点状钙化、沙粒样钙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粗大钙化，就相当于结节外面包了一层壳。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但是如果只是部分的有钙化，我们可以从没有钙化的地方进针，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还是有很多招和办法
0: 的。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大夫您好啊，我这个手术后6年了，每次复查数值都正常，能不能停药呢？
0: 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还不建议停药，还不建议停药。
1: 好，不建议停啊，那就别随便停了，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张老师好，我早晨3点钟吃药行吗？是2020年做的手术，早晨6点来钟吃饭。哎呀，你好像前面没好好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0: 可能刚进来，
1: 刚进来
0: 这朋友。
1: 对，因为专家说的是最好是提前半个小时和到一个小时。
0: 对，这
1: 提前
0: 是最好的。
1: 对，是最好的哈。张老师你好，术后6年复查一切正常，能停药吗？这个你得进过来看哈。不能随便说停与不停，这不好。
0: 不建议停，
1: 不
0: 建
1: 议
0: 停。
1: 来看。张主任你好，甲状旁腺结节啊，甲旁腺素高，血钙是2.7，需要手术还是吃点什么药？
0: 得看你甲状旁腺素到多少了。2.71的血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药物干预的状态，2.71，甲状旁腺素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建议你先不要外科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访。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啊，它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就是大多数人。60%-70%的人他是有4枚的，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吗，甲状腺啊像个蝴蝶是一样的，它在蝴蝶的背面，就在翅膀的后面上一每侧呢各有2枚，上一枚下一枚，上一枚下一枚，就是60%-70%的人是长4枚。它是多大呢？正常我们形态形容它像半个绿豆那么大，实际上它大小也不一，形态也不一，它的形状也各异，有椭圆形啊、卵圆形啊、长条形啊等等都有，它位置也不固定。刚才说的是大多数人是长在甲状腺的背侧，特别是下位旁腺、下位甲状旁腺，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也不太固定。如果你要是甲状旁腺素不是很高， 然后甲状旁腺这个肿瘤也不是那个很大，
1: 嗯，
0: 我们建议你不要切，因为刚才讲了，大多数人是长四枚，也有人长三枚、长两枚、长一枚的都有，还有长五枚、长六枚的，这也都有。如果你真的碰巧你就是这一枚螃蟹，你把它切掉了，可能术后会有很严重的甲旁碱，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1: 嗯，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春日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啊，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提问哈、啊，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啊，是这么说的，说张老师啊，我也是您做的手术，我甲状腺切一半一年了，现在是促甲状腺激素1.6多，最近呢胖的有点快哈、啊。吃乐乐一片儿用不用调药呢？
0: 实际上你促甲状腺控制到1.6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就问啊，就是你术后啊吃药啊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啊、嗯、会不会出现肥胖啊等等，实际上目前看这个跟你的体重的变化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体重变了你可能药量要变，
1: 嗯，
0: 它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导致你体重的变化，还是跟你自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习惯有关，饮食啊活动量啊等等跟这些因素有关。我不建议调药，促甲状腺素1.6就控制到这个水平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如果 T3T4 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就不要调药了。
1: 嗯，好，这以后咱统称这个药叫乐乐。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啊 ，FT3 是7.22 ，TSH 是0.1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大于1000，正常值是0到9，考虑什么病？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
0: 你是过氧化物酶是比较高的，然后促甲状腺素是低的，然后你说的 FT3 是7点多，它也是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 T4 多少，因为每个医院的化验水平还化验的那个参考值范围也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要做一个射点率的测定，做一个射点率测定，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同时你还要查一个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也就是 TRB，
1: 嗯，
0: 它是对于我们诊断甲亢啊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再追加两个检查，第一个呢要追加一个验血，查一个 TRAB，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再做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测定。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您好，甲状腺全切术后2年了，总是抽筋手麻呀，是正常的吗？
0: 你需要验一下血钙，看看是不是钙代谢的问题。
1: 嗯，验一下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咱们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包括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嘱咐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一定要依从性好，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听话好的才快，是不是？
0: 嗯，对。
1: 如果说您不听话，然后自行停药或来该来复查不来复查，这样反复起来就很麻烦，是吗？
0: 嗯，对。
1: 嗯，好，我们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做。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患者，2013年做的甲状腺全切，做甲共5项都正常，现在每天吃乐乐是1片半，出现上厕所的时候出不来，需要怎么办？就上厕所上不出来了。
0: 是这样，你需要验一个血钙。实际上，你这个跟你吃这个甲状腺方面的药物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你这个钙，是不是钙代谢出了问题？你要查一个血钙看一下。
1: 对，你要整体过来检查一下哈、
0: 对，
1: 可能给您排除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你有什么别的疾病，吃什么别的药了，然后导致于便秘了，都有可能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再问一下，我这个长得快，3年期间长到3.5厘米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刚才搜了这个滤泡肿瘤，好吓人呢、啊。啊，
0: 这个你还是需要过来面诊，我要亲自看一下。还有，你把你从最开始3年前的资料都要带着，我要看你整个的一个变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哈。有的时候上网上去搜啊等等哈，我们一定要来到正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您自己搜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0: 嗯，
1: 对吧？去查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千万别自己吓自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特别重要。来看这位朋友说半切6年吃药，46岁不缺钙哈，用吃钙片吗？
0: 那如果不缺钙就不用吃钙片了。
1: 嗯，不用吃钙片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就像刚才咱说的哈，随性一点了，我都6-7年了，心态好啥都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老师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是0.01，我发成0.11了。
0: 对啊，所以你促甲腺素低，游离 T3 高，你需要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
1: 嗯，
0: 嗯，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男性做腔镜手术

0: 与女性比是否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呢？
1: 这是对的，这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女性嘛，我们选目前来讲有很多种入路。
0: 嗯，
1: 不管哪种入路，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胸前入路，女性可能选在乳晕区，它整个器械的活动度比较大。嗯，男性呢，胸前可能活动度比较小，这可能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0: 嗯，
1: 另外从肌肉的发

0: 男性整个甲状腺相对来讲比女性它还是要肥大的，特别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后反神经，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支配说话那个，有人说了你做完手术嗓子哑没哑，就这个神经它在后反神经入喉这个点，腺体甲状腺的腺体跟神经关系往往都是很密切的，所以说整体的操作起来男性要比女性还是要困难的多一些，
1: 要复杂的多哈。
0: 嗯，对，
1: 那也就是和男性特殊的这个结构有关系。
0: 嗯，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张医生好，为什么有的医院 B 超对结节进行分类而有的医院不分类呢？
0: 因为我们超声科呀，基本上是要分类的，超声科是要分类的。嗯
1: 嗯，是这样哈。又问到这个吃油假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说了好多遍了哈，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哈，希望大家能理解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回听回看怎么办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哈，整期视频都能看得到哈，可以回听回看。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还是每周一在门诊出诊吗？
0: 啊，对的，我还是每周一。
1: 还是每周一啊，
0: 每周一。
1: 好，来看，继续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甲状旁腺长几个做超声能看出来吗？还是只能在手术中看出来？
0: 刚才我跟朋友们也介绍了，正常的甲状旁腺，就是正常的螃蟹，我们大约是半个绿豆那么大。
1: 嗯，
0: 你术前做超声很难把它看到，除非典型一点的，我们下位的螃蟹。在超声下能够看到，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术前把它精准定位到，把它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嗯，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其实教授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消融手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甲状腺结节可以选择消融手术吗？
0: 实际上消融啊，这项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介绍的，它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我们热，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我们直接用一个特制的针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结节烧死，加热烧死，它就是一个局部，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可能现在外面啊，可能打的广告也特别吸引眼球，
1: 嗯，
0: 就是说不吃药，可能是对你的甲状腺的破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1: 嗯。
0: 这是它的优势，也是最吸引广大患者眼光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不是说所有的人消融完之后局部的病灶都能够吸收得掉，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啥变化，或者说它还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对患者病情的一个观察，因为你进行局部回损之后啊，它整个的形态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九条标准同时具备。你比如说结节相位比较小，位于甲状腺内，不靠近我们的包膜，不能靠近颊部，不能是多灶的，然后呢它还不能是高危的亚型，也就是要求我们你做之前一定要有个穿刺，一定要有一个病理，要做穿刺，我们要做穿刺，把它明确了，它到底是良性、恶性，有没有高危的病理类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定要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做，不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0: 这个还是不建议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规范着去做。
1: 嗯，你看专家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规范哈，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很重要哈。所以大家有病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千万不要听信一些广告啊，是吧？当然广告也不全是某某某，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
0: 嗯，
1: 一定要看你的这个个体的情况。
0: 嗯，
1: 如果不看个体情况就直接说一定怎么样，这个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偏方，我们不评价偏方哈，但是我们还是也不鼓励哈。
0: 嗯，
1: 最好是来到医院啊，让医生查体之后啊，给您设计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我是您做的手术，促甲状腺激素3.048 T4 135 T3 啊，然后1.732，手术6年了。半切吃一片乐乐可以吗？钙2.4用补钙吗？这数字挺长啊。
0: 嗯，先说钙啊，你2.4几是，你要是没一直都没有补钙，你这个这可以的，就不用补了。
1: 嗯，
0: 你要补呢，也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
1: 嗯，
0: 稍稍减一点。
1: 嗯，
0: 这是钙的问题。
1: 嗯，
0: 你的甲功呢，我建议啊，你促甲状腺素3.几还是蛮稍稍偏高一点，
1: 偏高点，
0: 尽量给它控制到2左右，
1: 嗯，
0: 不要超过3。
1: 嗯，
0: 这样可能能更好一点。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 是11.2 T T3.3

0: 啊，然后点七八 T 421.9，我读的对吗？他没分开啊。
1: 麻烦这朋友再重新发一下。但是我从你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促甲醛素十一点几，就是蛮高的了。
0: 嗯，
1: 蛮高的了。我们还得看一下 T 三 T 四，如果 T 三 T 四偏低了，
0: 嗯，
1: 你就需要加一定的药量了，就得调一调了。
0: 嗯，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大家要和名医啊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提示您什么呢？就是一定啊放点标点符号隔开哈，要不然这一串太长了。别再误解了您的意思。来看这位朋友啊，张主任您好啊，我术后6年了，乳头状全切，准备去复查一下啊。每次都不吃饭不吃药，这次我准备正常吃完饭吃药去复查，可以吗？
1: 可以啊，可
0: 以啊。
1: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
0: 吃饭，
1: 就是到我们医院来呢，就是可以吃饭吃药来复查。
0: 嗯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用服用钙片了，还有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眼睛总出现浮肿，该咋办呢？
1: 看一下你说的钙啊，跟眼睛浮肿它是两个概念，就它俩之间呢没有必然的一个相关的联系。
0: 嗯，
1: 你需要查一个甲功，
0: 甲功
1: 就是你的甲功，你查一个最常见的一个3项或5项，查一个5项吧。
0: 嗯，
1: 我们要看看你的功能是咋样，如果功能正常，这个浮肿呢就是不是甲状腺来的了。
0: 嗯，
1: 你可能要去查其他的，比如查查肾脏啊等等，可能全身代谢整个都会有影响。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大齐老师，全切术后啊，吃1.5，一个月后复查 PSH31，现在该吃多少？女孩26岁，120斤。
1: 全切120斤，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算法。
0: 嗯，
1: 你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是吃1.5片，
0: 嗯，
1: 你可以吃到2片，
0: 嗯，
1: 最后呢你可能需要吃到2片零1/4，那就是2片或者2片多1点点，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量，但是还得呢，这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剂量，还得根据你的实际的化验结果来看。所以说你现在呢需要把药先调到2片，
0: 嗯，
1: 2片之后呢，然后1.5到2个月之后你再复查一个甲功，
0: 嗯，
1: 来看一下。
0: 嗯，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老师好啊，甲状腺半切1年，有淋巴结转移，有时候感觉脖子淋巴结有点疼啊，复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1: 这个你就按时复查就行。实际上淋巴结转移呢，就是说早期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0: 嗯，
1: 你这个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炎症，你比如说经常最常见的牙痛啊嗓子痛啊，它会导致一些周边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发炎。
0: 嗯，
1: 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痛得很厉害呢，就按照我们常规的炎症处理，吃点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去火的一些小中药啊，这些都可以。
0: 嗯，
1: 还是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时的定期复查，然后做超声，如果淋巴整个的形态都是好的，皮髓质界限都是蛮好的，我们就不必要过多的担心焦虑。
0: 嗯，
1: 这个呢有的患者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会碰到，特别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做完手术了，他来复查了，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了，这比如说脖子这块不得劲了，那块不得劲，他就会联想，
0: 嗯，
1: 说我这是不是又复发了，是不是又转移了，这个大可不必，我们按时定期复查就行了。复查完之后没事的时候呢，平时呢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平时正常的生活，也没必要去太恐怖。
0: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哈，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别害怕，是不是？
1: 嗯，
0: 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几率能处理它哈。所以说能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我想问一下大齐老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疾病发病率会这么高，而且据我了解，有的还偏于这个年轻化呢？
1: 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因素。
0: 嗯，
1: 最后呢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
0: 嗯，
1: 你比如说第一个，整个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都是在明显增高的。
0: 嗯，
1: 特别是甲状腺癌。
0: 嗯，
1: 我刚才介绍了嘛，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恶性肿瘤里头的占比，现在从发病率上来看，
0: 嗯，
1: 甲状腺癌已经上升到了第3位，所以说还是很高的。
0: 嗯，
1: 第二个呢，结节的检出率呢也是偏高的，跟我们整个的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最简便的一个检出方法就是我们的超声。
0: 嗯，
1: 现在我们超声的分辨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一些微小的结节，它可能是你分辨率不高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整个分辨率也是在提高的，随着我们结节的检出率也是很高了。就是说， 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真实的发病率确实上去了。第二个呢，我们的检出的手段呢也在进步，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的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这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我们大家呢不要恐慌，因为发病率虽然在提高，整个结节的检出率在增多，但是它整个的恶性的占比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在5%到15%。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重点放在我们需要处理的这部分结节上，我们如何的把它甄别出来，我们如何的能够把它精准的做到一个诊断，然后把该治的疾病把它及早的把它处理掉，就是去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和一个精准的治疗，不必要扩大，也不必要盲目的恐惧。
0: 好，来听这位朋友哈，说这个半切一年啊，吃一片乐乐，钙片吃多少？
1: 这个得看你的血钙，看你的化验值。如果你的血钙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吃，不需要吃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促甲状腺素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1: 促甲状腺素啊，它是一个促进甲状腺干活的一个激素。我们是首先啊，得看你的一个是什么情况。你是做手术啦，还是就是正常？你要是正常健康体检，你促甲状腺素就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让它降低，没有必要降低。但是如果你要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我们整个的促甲状腺素偏高，或者说是很高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就是它就偏高呢，或者升高了，代表着你整个甲状腺自己分泌的激素不够，它所以才让你这个促甲状腺素升高，来刺激这个甲状腺多分泌，多干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得靠药物来补充，来干预它。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大齐主任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看到了哈，感
1: 谢
0: 您的反馈哈，
1: 谢谢。
0: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大夫，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11.2 T3 3.78 T4 21.9 乐乐一片1/4，他这个说的对了是吧？
1: 啊，你促甲状腺素偏高，而且你 T4 呢，也是接近上限了，21点多，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些方案了。怎么调整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因为你是4年多了，你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甲功呢，还是说一直都是这个近期呢？这近几次复查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你是只是近一次，最近的一次出现了这个甲功呢，我建议你药量先不变。给他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你再复查一下，再看一下。如果你近2到3次或者近几次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的药可能要调一调，这个呢需要面诊，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0: 好，再来这位朋友，张老师，现在术后7年，吃药1片0.4片，现在促甲状腺激素是2.74幽膜每升啊，药量够不够啊？
1: 如果你是低为主呢，只是切了个腺液，然后2.7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左右，我建议你不用调药。不用调药。如果你 T3 T4 呢是位于参考值的中间偏下，我建议你就稍稍再加一点药，稍稍的加一点点。这个还得看 T3 T4， 不能光看一个促甲状腺素。
0: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三类需要怎么做，涉及到原来进行检查了，评估了。
1: 不是的，三类呢，就是刚才说的四类呢，你四 A 它的恶性占比才是2%到10%。三类呢，定期复查，我们建议还是主张定期复查。
0: 你看这位朋友，我是术后6年，现在3.04促甲状腺激素，刚才您说让我降2点几，是加优甲乐吗？
1: 还得看你 T3 T4。
0: T3 T4
1: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是低为主。低为主，然后呢，你 T3 T4 还是控制在中间或者中间偏上。然后呢，你 TSH 呢，建议是控制在2左右。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说你促甲状腺素是3，往上了，你 TSH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偏下，我建议你稍稍加一点点的药物，
0: 一点点就
1: OK 了。
0: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手术半年了，做完手术嗓子比较疼，做完手术嗓子会有疼的感觉吗？
1: 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就不太大了，可能是伴有咽喉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了。建议你必要的时候得做个喉镜来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哈。哎呀，看一下时间哈，其实真的是还想和教授再多聊一会儿。我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只增不减呢，还是夸夸往里进哈。
1: 谢谢大家的信任。
0: 对，但是看一下时间，咱好真的不能说太多了
1: 啊。
0: 但咱这样，那个张老师，咱今天只是个开始。
1: 好，
0: 如果以后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好，或者您的团队也好，咱定期再来节目里再聊。 聊一聊。
1: 好啊，
0: 好吧，
1: 好，
0: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1: 好，
0: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几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
1: 好，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嗯、再次感谢主持人一同还有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实际上呢，交流的目的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结节的发病率实际上是目前的检出率啊，实际上是蛮高的。
0: 嗯，
1: 但是呢，真正有问题需要我们处理的呢，并不太多，所以大家呢不必要恐慌。结节检出率很高，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个呢是要规范，按照流程，按照我们的新的技术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指南，把需要我们处理的结节把它很好的甄别出来，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过度的一个治疗。这是从我们结节的一个诊断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癌，甲状腺癌呢可能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对它就有点不太在意了，认为甲状腺癌没事儿，就是说都不会死人也怎么样啊，对我们状态都不会有影响。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刚才介绍了我们甲状腺癌目前大体上分四种类型：乳头状癌、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
0: 嗯，
1: 未患癌就不用讲了，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它从确诊到最后，目前的随访上来看，中位的生存期就是6个月。
0: 嗯，
1: 髓样癌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然后我们的滤泡呢，也是特别愿意血型转移。
0: 嗯，
1: 可能乳头状癌，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一旦说得了乳头状癌就没事了，这也不对。
0: 嗯，
1: 我们乳头状癌里边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术后呢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它在复发的过程中，就会从乳头状癌变成低分化癌到未分化癌。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要大意，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这是第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对它很大意忽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过度恐慌。
0: 嗯，
1: 像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过度恐慌，说谈癌色变，得了甲状腺癌了，是不是不治之症了？等等等等，可能是工作呀、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它是可诊可治。
0: 好，
1: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规律的，就是正常的来正视这个疾病。
0: 嗯，
1: 然后呢，到正规的医院规律的来进行诊治。
0: 嗯，好，
1: 谢谢。
0: 这样啊、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嗯，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请问一下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咱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啊，需要这个在媒体当中来紧急的发布求助、寻人寻物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江湖都会在 FM101.9 的空中电波和您午夜问候。只有一次才能，或许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也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吧。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愿意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参与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歌啊，会想到很多的曾经，也会想到很多的故事。我相信经典的老歌也会带给你不同的心情。

在生活当中其实不需要有很多复杂的思想，凡事随缘，静来不惧，进去不留，放下也许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伤感，但是却会让我们的生活的底蕴更加的悠远，让生活更加的淡定和安然。

放下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也是一种结局。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把很多的烦心事儿都能够安然的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同样的老歌。

相遇是不经意的路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心有灵犀的停留驻足。我们忘记了年龄，忽略了身份，从此彼此都有对方。每个人的爱的追求都不一样，只要彼此赤诚爱过，真的快乐过就好，无所谓对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不能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再有一次会有多好。有多少爱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第一档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小小的开心和快乐。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去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寻人寻物，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紧急的事情的媒体的求助和发布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时候觉得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之间，两个人一旦说了再见，就很难真的再遇见了。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小，周围的人都很熟悉，可懂你的人却没有几个。所以一旦遇见对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下辈子不一定

0: 曾几何时，你也会为了一个人而不顾一切，好像那个时候的喜欢足以成为了你对抗一切的勇气。可是你忘了，有些事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结果，比如说非要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比如说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一边说着爱你的话，一边做着伤害你的事情，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你。如果他懂你的话，他会知道你内心的柔软，也会知道你有多害怕受到伤害。
1: 竟相信些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下。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跟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眼中后置身事外，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儿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哄着未来的婆婆。还有句话呢，江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小丑。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菲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所谓的就是给疼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就像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来掏出来。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蒸发。
1: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新空剧场十一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点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FM 101.9，每晚23点，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

0: 浪。
1: 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或许我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和评价而忽略了自己，习惯了隐藏心情，习惯了把想说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我在大雨，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你想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我们总是这样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曲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见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